0: 下，最低也在26度附近，所以这个闷热感呢再度来袭，强度不如之前的酷热难耐，但是大家呢也不能对这个防暑降温彻底放松，该凉快还得保持这个凉快啊，多喝点水，防暑降温的工作依然不能放松。
1: 今天大连市各县的趋势，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这公众号里面留言啊，跟我们互动聊天，说一说大连在上个周六的这场球，都可以来说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991。
3: 嗨！
1: 都市新鲜事啊，最近呢，这个有数码博主啊，放出了2026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单品销量 TOP30 啊，排前30的一个完整的榜单。很多人看完之后第一反应说，哎呦，现在这个国内高端手机市场格局，简单总结就是啊，苹果承包了领奖台
0: 哦，
1: 而华为呢是孤身守在了4强的位置上，排第4。那剩下一众国产手机啊，这种中端呐、什么低端的手机啊，是扎堆啊，场面是特别真实的。
0: 看来是苹果的朋友还是多啊。
1: 对呀、
0: 先说很炸裂的一个数据啊，说这个 iPhone 17系列啊，真的直接杀疯了啊！三款机型啊，硬生生的包揽了单品啊总榜冠亚季军。第一名呢是 iPhone 17的 Pro Max 啊，是上半年呢全中国卖的最好的单台的手机。看来大家都喜欢大的。第二名就是标准版的 iPhone 17。第三名是 iPhone 17 Pro， 看来对这个17真的是很喜欢啊。
1: 是啊，
0: 一个新品系列三款机型霸占了榜单的前三名 Top 3啊，这个苹果近几年来啊，新机在中国市场交出的算是最佳的成绩单了，属实是把高端单品呐、这个市场给攥在手里了。
1: 对，往年来说呀、苹果顶多有一款机型挤进前5，但现在呢，直接包揽前3，这是上半年的一个数据啊。不少网友看完之后吐槽啊，说合着咱们上半年换新高端机的朋友，10个里边7个换苹果了呗？大家总调侃说苹果创新像挤牙膏似的，什么灵动岛啊、摄像头啊，年年也仅仅是微调，哎，没有什么颠覆性的黑科技。但架不住大家换机的时候依旧是愿意给这个苹果买单，哎，说白了为啥呀？就是苹果的手机啊，人家系统的流畅度啊、长期的耐用性啊、生态闭环呢、确实是牢牢抓住了那些啊不爱折腾手机、想用3-4年不卡顿的消费群体。你别管网上怎么吐槽啊，说你苹果也没有什么新意了，但是人家销量、线下的销量啊，人家不骗人。
0: 是，但咱们国产阵营啊也没彻底掉队，整个榜单前4名里，唯一的撕开苹果的包围圈啊，不是苹果手机的机型，就是华为的 Mate 80啊，稳稳排在第4名，也是国产高端旗舰上半年的销量的天花板了。高端5000元的价位能卖到这个体量，也足以证明啊，华为啊重回高端赛道之后，这个脚跟呢彻底的扎稳了。一边是苹果三款机型霸占前3，形成了一个断层的优势；一边呢是华为孤身一人，闯进了4强，像不像是孤勇者？
1: 对，
0: 守住了国产高端的阵地。一前一后啊，这个对比啊还是特别的鲜明。
1: 是，但是不得不佩服啊，苹果手机就是厉害啊。这个霸占前3，咱国产手机现在目前来说还需要再发力啊。再往下看一看榜单呢，画风呢直接突变了啊，从第5名往后呢就没有什么高端旗舰了啊，全是各家用了走量的一些中端机型，你像荣耀的 X70 啦，华为的畅享系列啊， OPPO 的Reno 系列，
0: Reno
1: 还有这个 Vivo 的 S 系列啊，红米的性价比系列，这些是轮番上榜，1000元的、2-3千块钱的啊，也是承担了榜单后半段的销售的主力。
0: 是，这下市场逻辑啊彻底就摆上台面了。高端市场是苹果、华为两分天下， 终端市场就是百花齐放啊，大乱斗，小米、OPPO、VIVO、荣耀啊，不再死磕这个高价旗舰冲销量了，全都转头靠这个终端机型啊冲货量，哎，冲这个出货量。毕竟现在这个老百姓啊换机的欲望本来就不强。哎，整个手机大盘连续是五个季度下滑。
1: 嗯，
0: 上半年呢，国内手机总出货量啊，同比还在下跌。大家普遍手机啊，用三年以上才会换新，没有人愿意说频繁的花钱啊买一个上万的一个旗舰机。
1: 对，而且现在你看手机，似乎这一两年之内没有什么动静了。
0: 嗯，
1: 不像之前呢，动不动就发款发一部新手机，然后有某一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技术在里面，是吧？你看这两年有动静吗？这两年更多大家好像关注的车比较多，但关注手机的少了。那车里边新能源啊，今天出个帐篷啊，明天出个什么后轮转向，有些新的技术突破，什么800伏架构等等。但你看手机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了，
0: 嗯，
1: 没有什么亮眼的新科技出来了，所以大家的关注度自然也下降了，大家换机的意愿呢也跟着下降了。
0: 是不是大家可能是觉得好像手机也没有必要买太贵的，

0: 而且我一向觉得就是每天要别总沉迷于手机，所以我觉得手机没有必要买太贵。
1: 手机好像已经是就是失去了最开始的所谓的那种身份的那种象征的东西了。
0: 嗯，
1: 所谓每秒比这个鲜花巧克力呢是个这个纪念意义的，抬手就能看见浪漫。
0: 对，再就是这个价格呀，天梭小美人女表七夕福利官网是3500元左右，今天的限时福利节目当中只要1299，也给男士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的俊雅系列的男表啊，金刚的表带、皮质的表带两款可选啊，专属同样的这样一个福利是1299，有三款配色可以选啊，这个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只有200块，卖完就不补了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就可以了，回复一个字表。

0: FUN fun
1: far
2: fun
1: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6: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5: 唤醒沉睡的记忆。
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8: 伤心依旧珍重，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非洲人来了中国会觉得热。

0: 热呢？
1: 你说这多奇怪啊！你们都晒得那么黑了，完到我这儿来你还说热？
0: 哎呀，相信很多人呢都被一张图给逗笑过嘛。说一个满头大汗的非洲朋友对着摄像机说了一句话：“中国太热了，我要回非洲。”
1: 我要回去找妈妈。
0: 哎，甚至还有报道说啊，是有非洲人在中国中暑了。非洲人在中国中暑晕倒了，这听上去吧十分的不可思议，令人非常疑惑，为什么非洲人来中国会觉得热呢？
1: 我们下意识的觉得非洲十分的炎热啊，而非洲人呢对热的接受度啊也，我们下意识的觉得非洲十分的炎热啊，而非洲人呢对热的接受度啊也一定很高。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地理位置啊，非洲啊有着诸多的热带气候的地区，平均温度啊确实高，但是非洲的热带草原气候啊是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呀是在1000米以上，高海拔处会有这个风，而且空旷，所以没有那么热。
0: 你看，这是我们对一直以来对于非洲地区的那种温度啊，这个热度的一种误解，其实也没那么热。
1: 对。第二个我觉得误解可能是更深，就因为人家的肤色，咱们黑呀，它可能是晒的，人家黑那不是晒的，
0: 但那边确实晒，
1: 确实是晒，咱们说呀，这个热跟晒呀其实不同的，热是指温度高，晒，却指的是太阳的直射。虽然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非洲啊是被这个阳光包围的地方，但是呢，实际啊并没那么热。平均温度大概是什么呢？20多度
0: 哦，
1: 并且在南非的冬天呢还会下雪呢。
0: 那你看人家哪热了？
1: 真的要说热呀，那也只是说非洲的啊，撒哈拉沙漠终年炎热。你说这个非洲有的地方这个冬天下雪也挺神奇的哈，
0: 是
1: 白白的雪落在了黑黑的这个皮肤上，
0: 是
1: 他们是不是也扫雪？
0: 扫啊，
1: 那下雪肯定也扫雪，
0: 是啊，
1: 所以说这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了解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说看什么问题不能只看片面，
0: 误解了。
1: 而呢，非洲人呢是典型的叫做怕热不怕晒，
0: 对，
1: 生活在非洲草原的非洲人呢，他会根据自己的体质找到宜居的地方，
0: 但是在中国呀。城市人口密集，建筑材料吸热反光，形成了比较强的热岛效应。使很多的城市夏天温度达到40摄氏度甚至以上，钢筋水泥这个散热呢又十分的慢。非洲的环境啊跟中国不同，不会出现城市内啊闷热的现象。
1: 对，
0: 你看到城市里边的温度、比这个郊区、比农村啊、比山区、温度呢多3到5度以上，
1: 还有热岛效应，
0: 差不少事儿。
1: 对，
0: 哎，
1: 所以说呢，很多非洲的朋友啊，他不懂得避暑的技巧。因此呢会被中国的酷暑啊击中，
0: 再加上闷热潮湿，
1: 嗯，
0: 那非洲那边也没那么潮湿啊，
1: 对，
0: 那咱这边的海边的话，那城市出吹点东南风，你看那家伙潮湿的，
1: 确实是
0: 喘不过气儿来。
1: 再就是我觉得跟城市建筑是有关系的，那非洲国家大多数可能说相对落后一些，
0: 没那么高的房子，
1: 对，他们城市当中啊高楼大厦非常的少，你到那儿看可能相对来说平房啊比较多，所以它不会形成这个热岛的效应，汽车呀建筑物啊，对吧，人口密集啊都没咱这边大。到咱这儿来他觉得哎呦确实是这个繁华发达，但也热，那楼和楼之间的玻璃幕墙都反光，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被自己的感觉欺骗了，正如我们是个人觉得非洲一定十分的炎热，他们晒得那么黑，然后说的人黑就是天生的，跟这个晒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啊，大部分来到中国的非洲人呢都一致的认为中国是更热的，尤其是盛夏的温度，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夏天，你再让非洲朋友们感受一下，确实啊，别说非洲的朋友了，我们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啊。
0: 所以啊，非洲朋友就说了，中国太热了，我要回非洲，
1: 回去下次还来，中国人热情。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深蓝破局的历史新一刻，2011年瓦良格号首次海事事件传记。2011年8月10日清晨，辽东湾海域晨光微曦，沉寂多年的大连港迎来改写中国海军史的历史性时刻。由为王宫航母瓦良格号

改造而来的中国首艘航母平台，在拖船牵引下缓缓驶离码头，开启首次海上航行试验。这次看似常规的船厂试航，终结了中国海清无航母的历史空白，拉开中国航母时代的序幕，使我国走向深蓝，建设现代化海防力量的标志性事件，承载着数十年海清强军夙愿，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瓦良格号的重生之路是一段跨越十余年的艰难求索历程。该舰为苏联库兹涅佐夫级航母二号舰，苏联解体时仅完成七成建造工程，后续因资金断裂，项目停滞，滞留乌克兰黑海船厂，长期锈蚀废弃，濒临拆解。1999年，我国企业斥资购入这艘废弃航母，历经海外刁难、海陆组织、多方博弈，耗时三年艰难跋涉，于2002年3月顺利抵达大连港。彼时的瓦良格号无动力、无设备、无航电系统，仅是一具空荡锈蚀的钢铁躯壳，不具备任何航行和作战能力。此后9年，我国军工团队开启从零起步的改造攻坚。由于没有任何航母改造经验，无成熟技术参考，团队从零摸索船体修复、动力重构、航电适配、武器换装等核心技术，逐一攻克船体防腐、舱室重构、动力系统调试等诸多难题。军工人员摒弃原有苏式老旧设计，全面更新现代化舰载设备，换装国产防空、近防、雷达系统，重构甲板布局与舰体结构，适配国产舰载机起降需求，让废弃舰体逐步焕发新生。2011年7月27日，国防部正式公开证实，我国正对一艘废旧航母平台开展改造工作，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为即将到来的首次海试铺垫舆论基础，也向世界宣告中国航母建设迈入实质阶段。2011年8月9日，辽宁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划定辽东湾专属试验海域，禁止无关船只驶入，为首次海试划定安全区域。8月10日凌晨，瓦良格号航母平台正式起航。因首次试航以检测基础航行性能、船体稳定性、设备适配性为主，出港全程由拖船辅助牵引，为启动自身动力。本次海试时长与海域范围有限，核心任务是检验船体适航性、动力系统基础工况、操控系统稳定性，排查改造后的设备隐患，采集各类航行参数，为后续深度改装和系统调试提供核心数据支撑。此次试航属于厂方阶段性测试，标志着航母改造从码头静态调试全面转入海上动态试验阶段。这次万众瞩目的海试瞬间引发全国关注，大连周边民众争相见证历史性瞬间，海内外媒体持续聚焦报道。在此之前，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中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我国海防长期面临近海防御短板、远海维权、远洋护航、海洋权益保障缺乏重型战略平台支撑。数十年间，我国海军以中小型舰艇为主，海防力量局限于近海海域，难以适配日益增长的海洋安全需求与大国海防定位。瓦良格号首次海试的成功落地，彻底打破外界对中国无航母、无远海海防能力的固有认知。从航业与国防发展来看，2011年首次海试是中国航母事业的破冰起点。此次试航验证了我国航母改造技术的可行性，积累了宝贵的海上试验数据，打通了航母船体改造、设备适配、海试调试的完整技术流程，为后续舰载机起降训练、系统整合、战力磨合奠定坚实基础。试航归来后，航母平台持续开展精细化改装、设备优化、系统升级，历经多次海试迭代，逐步完善各项性能指标。2012年9月25日，该舰正式交付入列，命名为辽宁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航母时代。以此为起点，我国航母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突破舰载机起降、航母编队协同、远洋作战保障的核心技术，培养出一批专业航母军工与作战人才，构建起完整的航母研发、建造、运维、作战体系。后续国产山东舰、福建舰相继问世，实现从改装航母到自主建造、从滑跃起飞到电磁弹射的技术跨越，中国海军正式走向深蓝战略布局。时至今日，中国航母编队已常态化开展远洋训练、护航巡航、国际维和任务，成为守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核心力量。2011年那场意义非凡的首次海试，作为中国航母梦想起航的原点，镌刻在中国强军史册之中，见证着中国海军从前海防御到深蓝远航的伟大蜕变，也昭示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逐梦深蓝的坚定信念。
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具悲剧性。蜘蛛侠的年纪要小很多，故事看起来更轻松，纽约也不像哥谭那样让人想到毁灭。不过呀，这个新版蝙蝠侠好像扑街了，这超级英雄当中唯有蜘蛛侠还保持着曾经的影响力，甚至呢这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的这个票房和口碑都好得惊人。上映首周，电影在北美拿下了3.55亿美元，全球开画达到9.27亿美元，都是影史第二，仅次于《复仇者联盟四》。中国这边也是领跑大盘啊，评价和票房都很不错。这一次呢，电影没有设置一个邪恶的大反派，或者说反派变得没有那么重要。电影的重点不是拯救地球，不是正邪之战，而是向内的探索。上一部的结尾，蜘蛛侠为了拯救世界，让所有人忘了自己，这是一个很悲壮的选择，也是英雄电影当中很常见的选择，就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这句话呢，似乎暗示着英雄之路必然包含着牺牲，包含着孤独，但是这部电影却松动了这个定义。一开始，彼得·帕克已经是一个很熟练的英雄了，他不用再苦恼如何向身边的人隐瞒身份，也不用在上课、约会和拯救世界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看呢，他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似乎也变得更孤独。

独了。他甚至像一个接单的工具人，哪里有危险他就去哪里，至于他自己需要什么并不重要。英雄是不应该有需求的，他最好没有软弱，没有恐惧。但是电影不断让皮特回到他和梅姨的对话，梅姨告诉他，人们爱你是因为你是谁，而不是因为你能做什么。皮特一直认为说离开身边的人是在保护他们，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英雄逻辑，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让你卷进来。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高尚，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负，因为他替所有人做出了选择。这部电影就是在改写这种对于英雄的定义。为了探索这个主题呢，这部电影居然把变种人给搬了过来啊！蜘蛛侠和变种人本来就很像，我们都知道浩克就是属于这个类型，他们的能力都来自于身体的变化，人突然拥有了陌生的力量，生活就随之失去了控制。其实青春期也是这样，身体忽然变化，欲望和情绪变得陌生，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别人并不完全相同，他害怕被发现，又希望有人能够看见真实的自己。变种人的处境把这种恐惧放大了，它更具政治性，他们担心的不只是不合群，而是别人会不会把自己当成怪物。不过呢，蜘蛛侠并不是 X 战警，他借变种人的设定主要是还是要探索这个成长的主题。所以说 Peter 虽然已经不再是高中生了，却经历了二次变异，他的身体再次变得不可控，他仿佛又一次进入到了青春期。他以为自己已经学会如何成为蜘蛛侠，但是没有想到他对于蜘蛛侠是什么的理解并不稳固。超能力在这里不再是礼物了，它是一种差异，甚至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自我。你可以用抑制器把它压下去，可以假装它不存在，但是不可能永远逃避它。人不能分裂，所以说蜘蛛侠和 Peter Parker 两者都要。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很当代的地方啊！你看，就过去的英雄好像必须要高于普通人，他们要能够忍受我们无法忍受的痛苦，做出我们无法做出的牺牲，然后一个人消失在黑暗里。现在呢，我们对于英雄有了不同的想象，英雄不一定是一个没有需要的人，英雄不再只是那个从天而降替我们处理灾难的人，英雄也可以是我们自己。毕竟我们说普通人的生活里也没有很多突然落到头上的责任，工作、家庭、爱情、疾病，有的时候是别人的命运，我们并没有准备好，也没有什么超能力，却不得不想办法去应付。我们很容易像 Peter 一样觉得成熟就是自己把事情处理干净，不要麻烦别人，但很多的时候所谓独自承担并没有让我们更负责任，只是让我们变得封闭。这部蜘蛛侠没有否定英雄的牺牲，给英雄松了松绑，或许相信别人，向别人求助，同样也是需要勇气的。最终连超级英雄都要承认自己并不是一座孤岛，或许这正是他所以能够打动这么多年轻人的原因。

酒店像一个大型的生活实验室，把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新技术先装进了客房，让人们花一晚房费来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酒店里的智能系统并不全是为了降本增效，其实呢，也在试图回答未来生活长什么样这个问题。我们说以前住酒店啊，睡前得先学关灯，是吧？现在住酒店，进门要先驯服我们的智能系统。前一阵子去旅行，住进了一家开业不久的精品民宿啊，房间介绍里重点提到全屋智能，配备智能马桶、智能窗帘、语音管家。入住之后啊，哎呀妈，可毁了！我就天天啊，就忙着跟这些智能这个系统啊斗智斗勇，不管是洗手拿毛巾，还是半夜路过这个

象化，只是对于住客来说，很多时候体验到的并不是科技带来的未来感，而是一场与智能系统的无奈的拉扯。我觉得人在旅途被酒店的智能马桶给整无语的恐怕并不是我一个人啊。有网友在小红书上发帖吐槽40天旅途碰到的大多数智能马桶都一言难尽。根据网友回忆，部分智能马桶会在人刚坐下的时候就冲水，水压大容易打湿臀部，起夜上厕所冲水动静过大，那真的是惊动了全屋。人落座冲水的情况呢，其实叫做便前润壁功能。根据智能马桶的产品介绍，落座之后自动喷水雾或者是小冲，能够把马桶内壁润湿，可以减少内壁脏污附着的情况。然而很多打着智能的马桶的这个旗号呢，就会哗啦啦一顿猛冲瞎冲。那么这位被酒店智能马桶整得心累的网友，后来住宿遇到普通马桶看似消费降级，实则幸福感暴涨啊。这个帖子的评论区快速集结了一群酒店智能马桶的受害者，有人洗澡前把衣服放在马桶盖上，洗完了出来发现全被马桶盖掀翻在地，有人在37度的天气下忍受最高温度的加热马桶垫，因为按键太多不会调，有人刚上完厕所马桶自动冲水失灵，找不到手动冲水键的时候不得不呼叫朋友帮忙，有人夜里被磨砂玻璃后面的马桶发出的一抹幽蓝的光啊吓得一个机灵。网友们情真意切地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与搞笑，同时呢也踏踏实实地探讨解决方案。大多数人给楼主支的招啊，都是在用之前你把插头拔下来，用完再插上去冲水，这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好像又费人工也不智能啊。当然我们说有点费人的这个智能马桶只是酒店智能化改造的冰山一角，当智能的风吹入了酒店民宿，楼道里有机器人穿梭送外卖，房间里更是语音助手、声控窗帘、智能电视、情景灯光一应俱全。理论上好的智能化客房就是我躺在床上就能够控制整个房间，实际上呢是我在酒店躺下之前我得先伺候一轮智能系统，半夜躺床上喊调低空调温度，没人搭理你，语音助手掉线了，那你就得起床找按键。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安安静静的玩会儿手机，这个助手老贴心了，一声不吭把全屋的灯全关了，那意思可能想让你早点睡吧。灯光被预设为几个固定模式，想留一盏不太亮的夜灯都不太容易。那么一些酒店正在把智能化推向更彻底的方向，有网友出差入住了上海一家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被告知没有实体门卡，需要下载酒店的 APP 来开门，不巧的是当天蓝牙门锁打不开，网友试着向酒店 AI 求助，折腾半天最后还是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张门卡。网上关于智能酒店的吐槽越来越多哈，但是酒店行业投入智能化的热情却没有减退，从智能马桶到送餐机器人，从自助入住到 AI 客服，越来越多的新酒店把全屋智能当作卖点。那么既然住客一定可能不一定买账啊，那酒店为什么还在争先恐后的拥抱智能化呢？如果把时间拨回10几年前，酒店智能化还是一个挺科幻的概念。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就有酒店从业者提出了智能化的概念啊，畅想早晨不用闹钟，窗帘会在设定时间前半个小时缓缓拉开，哎呀 perfect， 很美妙吧。酒店试图把未来想象搬进客房，为住客营造新鲜感，那个时候智能化更像一种营销的噱头哈。那么与此同时呢，每家酒店都在思考着如何降本增效，对吧？这个晚上8点到12点是住客点外卖的高峰，机器人能够代替员工一趟趟的跑楼层，房间没有人日的时候，智能系统会关闭空调和照明，的电费是不是就能省就省了？但是啊，你要知道，这是理想当中的智能酒店，那现实当中都是智障马桶和装死助手，这之间真的会有不短的距离。不同品牌的智能设备经常是谁也不认谁，协作起来让人很窝火。很多酒店采购智能设备的时候，窗帘是一家的，电视另一家，门锁空调是第三家，那么为了实现全屋智能还得另外找一个房间智能设备的管家。看似节省前台人手的自助入住也不是所有的酒店都适用，根据酒店从业者的观察，客源结构比较简单的中端经济型酒店选择自助入住的客人更多，而高端酒店呢，由于客源比较

0: 较复杂，例如说度假酒店的一价全包，商务酒店的协议公司挂账，对于自助机器的系统要求更高，更多的时候仍然是需要前台工作人员的协助。我们都知道酒店嘛，它不像手机，对不对？两三年换一台就行。酒店装修一次往往要撑上七八年，但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应用，今年刚装好的智能设备过了两年可能已经落后了。入住五星级酒店，看到连接 iPod 的这个充电底座，总不由自主地感叹，这个世界变化真的是太快了。有人说，酒店的内核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传递一种有温度的服务。我倒觉得更准确一点来说，它卖的是对现代舒适休闲时光的一种想象。放到二三十年前啊，好多国人第一次接触大浴缸、五星级床垫、欧洲原厂沙发，很可能呢是在旅游当中豪华一下的酒店里。后来流行的无主灯设计、开放式洗手台，
1: 你是应该值得专程造访。也就是说，一个开在欧洲乡下的一个小餐厅拿了三星之后，那么大伙们，我们就应该为了吃这顿饭专程飞到那边开车去，这叫做三星。全世界的星级餐厅其实我们算起来好像很多，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么多的餐厅背后是更多没有入选的餐厅，所以呢，一直以来大家觉得米其林给这个星啊是给的相当严苛的，它应该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标准才对。那它这个系统是怎么经营呢？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谁啊，他凭什么去评鉴这些星呢？他总得有人去吃过给他打分吧。有的，这些人就是米其林密探。这些密探呢，他在全世界都聘有相当数量的这些密探，他们的职业就是吃，就是旅行。每年平均一个密探要住150家旅馆啊，听起来也够累的，要吃240顿为了评级而去吃的饭。他们怎么去发掘餐厅跟旅馆呢？那么坦白讲，也是一开始要经过听说。比如说你路上碰到有人跟你说那边有家好馆子，那你去试试看。又比如说你耳闻某些美食圈的，或者网上留言人家说哪家餐厅很好很火，那你去试试看。又或者是甚至啊，你路上走着走着，诶，这开了一家新餐厅，看样子挺好的，门口的介绍餐牌也不错，那就进去尝一尝吧。好，这就是密探的工作，有人认为是全世界最爽的工作之一啊。那无论如何，他们的任务还是很繁重的。每年评完吃完这些餐之后，回去写报告。写报告之后呢，大家呢就每个地区的这些密探就要聚集起来开会，开会来讨论到底哪些餐厅能够评一星、两星、三星。那么在这个讨论过程之中，假如发现比如说有的餐厅一个密探吃觉得这个餐厅好，我们给他一星吧，但原来还有另一个密探也去吃过，我就觉得他不够水平，拿不上星，怎么办？这时候再派第三个人去，直到得到大家的共识为止。这是他们的密探的构成啊。那这个密探之所以称得上是密探，那当然是因为他们要隐藏身份。他们来呢，你餐厅照道理讲是不会看得出他是谁，他是怎么回事的。那么所以坊间呢有很多的传闻，比如说大家很多立志要拿星的餐厅呢都在等，到底这个密探什么时候来啊，我们能不能够认得出他们呢？过去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就发现密探可能是一个人来，通常都是男人，然后吃着吃着饭会做笔记啊，好像要写下每一道菜他的感想，这人恐怕就是密探。你试试看，下回一个人去吃饭，拿本笔记本小本出来抄一抄，说不定会得到一些餐厅的特别招待，特别殷勤。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误会了你是个密探。但是这招呢其实也不灵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所以现在的米其林的密探呢也用各种方法掩人耳目。 有时候是两个人，有时候甚至跟朋友一块去，但可能朋友都不知道这人是个密探，那么大伙一起吃，他就掩藏身份了，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在这里头啊。那么当然，到底这里面会不会出现韩国今年也传

年初的有所谓的受贿的嫌疑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就不是他的一般情况，我们姑且不论。好，我们再来说，那他派出密探，那么他们吃，但是每个密探的口味都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他怎么形成共同的标准呢？是这样的，这就要靠训练了。每个密探入行都会跟一个资深密探出去一起吃，在一边吃的时候，这个资深的密探就会指导这个刚进来的密探要注意什么东西，然后要他写一个报告，然后写完报告再跟他谈修改他的东西。那么透过这个过程，把他训练成自己这些资深的密探都能够认可的那套标准，他也学懂了为止。那么这些标准，很多人我们就会讲，那原来来自法国的标准怎么可能全世界都适用呢？而这些密探都是老外，又怎么能够欣赏我们中国菜的妙处呢？这里头呢，分两方面来讲。首先，如果你以为他们全是老外，那你就错了。米其林指南自从开枝散叶离开法国到了别的国家之后啊，他其实就在别的国家会找当地的人来担任这种密探工作。那么当然一开始肯定会有班他从法国去的资深密探也给他们训练一下。好，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第一，我们刚才说了，这些密探其实很多时候不在北京来的密探，说不定是我们中国人，甚至是北京人。在日本的那些密探也有很多其实是日本人，是他们当地人，可是一开始带着他们去学做密探，去学米其林标准的，却很可能是更资深的原来的那些人。而那些人很多时候都是法国派出去或者欧洲那些国家派出去的。那么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的确确可能把一套他们原来法国的标准加诸于其他文化，就算你这个密探是中国人，他也带了一种对法国菜的标准的认知来判断你的北京菜或者是你的上海菜跟你的广东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是有问题了，于是我们就说他不准了。可是回过头来讲，我想说，这真的是个问题吗？谁说米其林就是最权威最客观，他不能犯错呢？我自己是这么看啊，其实他就只是某种标准下的对食物的评价而已。你可以不同意他这个标准，比如说我就常常不同意他的标准。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在欧洲有几个美食大国，其中一个是意大利。你有没有注意到意大利的拿星的餐厅特别少，三星餐厅的数量也不大。而且呢，老实讲，我在意大利吃这些三星餐厅的经验，就是通常绝大部分的时候，除了少数一两家之外，他们都不如意大利的一些的街上的一些的小吃店或者是一般的那种小餐馆要来的有意思更好吃。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就要了解了，这里面他的那个标准是在法国菜越来越系统化，在法国菜越来越精致化，发展出了法国菜的所谓的精致美食 fine dining 的过程里面，他们形成了一套标准。那么这种标准讲究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菜肴的烹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精细的过程。他们很喜欢欣赏比较构成上、烹饪上、技法上比较复杂的，有一套特别程序的这种料理。但是意大利菜不一样，我们常常说意大利菜好吃，恰恰是并不是因为它复杂。你如果去意大利吃星级餐厅，你就会发现那种搞得很复杂的东西，它就不像意大利菜，也不好吃了。意大利菜是什么呢？人家常常说是妈妈们做的最好吃，那种带有家庭风味的、简单的、实在的，那个味道相当简单澎湃的，那叫做好意大利菜。那么所以这种好意大利菜应该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标准才对，而不一定要跟随法国来的这套精致的程序标准吧。那么果然意大利也发展了自己的红虾评论，是不是？好，说回到中国，刚刚这么讲完，你大概就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除了北京今年拿三星的新荣记之外啊，好几个地方拿星的餐厅，特别是三星的餐厅，甚至到了台北，几乎都是粤菜，好像米其林的那套标准特别能够欣赏粤菜。我猜很可能是这样，是因为粤菜的某种的程序跟烹调的过程，对一些从法国标准出来的人来讲，好像是他们比较能够欣赏，他们能够了解的。那么同样的日本菜和食啊，先不讲寿司，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将来再说。一般的和食，也是他们用法国菜的标准，虽然隔着一层文化的差异，也好像能够比较接触，比较能够去了解的。那么所以你会发现米其林指南背后有相当重的这个法国中心的一套逻辑在这，跟格局在这。那么这个东西坦白说你也不能怪人家，那就是人家牛逼的地方，是不是？你想想看，喝葡萄酒的人都知道，这个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有地区分级系统、地区产级系统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美食啊，好喝的东西那么多，那么多人还喝白酒，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们中国的农民们自发起来替我们地方的酒啊、饮品啊搞一套产区分级系统呢？我们不这么干。那么但是法国人就是会这么干，于是在法国的酒里面就出现了所谓列级酒庄，然后餐厅就出现了所谓的星级餐厅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美食大国，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东西的这么一种系统分类然后评级呢，是特别不擅长的。因为这里头呢也有很多问题吧，可能一来我们信不过别人给自己评价分级，二来呢可能是这里面我们总觉得会有很多的猫腻，总觉得有些东西呢说不定是能够走后门呢，用种种不太好的不光明正大的行为去获得评级或者评星，很有可能是这样。好，那么说回来，米其林的这种标准啊，我说的那种非常精细的程序标准，它到底是种怎么样的，具体讲有没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它要精细到什么程度呢？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你现在上网就能找得到，就是木村拓哉今年刚刚主演的新电视剧《东京大饭店》，讲的就是一个餐厅立志要拿三星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在这个故事第六集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这个餐厅才进去打工没几个月的一个小徒弟，那么一直觉得怎么来餐厅那么久了，我所有正事儿都不让我干，碰个主要的食材，比方说一条鱼都不行，那太不像话，很不开心。那么好在他也愿意奋斗，比如说知道这个月鱼类的主菜餐厅的套餐是要上这个蓝点麻椒鱼，也就是日本说的萨瓦拉啊。说起来这个鱼其实很好吃，但算了，我现在先不说了。那么萨瓦拉这种鱼呢，要处理起来呢还是有些程序的，那这个厨房小弟就想苦学，于是他跑到鱼市场跟那个卖鱼的老板来学怎么对付这条鱼，所以他自信满满。回到厨房呢，就觉得这回我总算能够动手了吧。那么于是呢，就背着大厨，也就是木村拓哉，跟他的一些其他主要人员的背后，就开始料理这条鱼，切割它。他刚切完，觉得自己切的已经很完美，苦练有成，很好，要等待赞赏。没想到，木村拓哉一看，就说完了。这条鱼不能用了，不能够拿去奉客了，拿起来吧，不要叫他走开。那这个小弟很生气，我这鱼切得很专业了，怎么你居然还说他有问题呢？到了最后，这集最后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了，原来是因为这个小弟拿了一把刚刚切过蔬菜的刀来切这条鱼，就是这一点错了。那这一点错了有问题吗？有问题，因为这个刀是这样啊，我们知道蔬果类的食物里面是有铁质的，对不对？那么于是当你的刀切过蔬菜水果之后再去切肉切鱼，那种铁质的那种味道它是有味道的，你仔细尝它是有铁金属味的，那种金属味就会渗透到鱼肉上面。
那么特别是鱼肉啊，牛肉可能还好点，渗透到鱼肉上面吃起来会怎么样？你会觉得那种金属的锈味会在鱼肉上面带来了一种很淡的一股腥气，一股腥味。那么你想想看，这条鱼它这么刀切过，它还要煮，然后还要加酱汁各种调理才上桌，你有没有把握能够在这道菜里面吃出了有这条鱼有点腥味？这个腥味怎么来的呢？大概是这个厨师下刀的时候这个刀碰过蔬菜，你吃得出来吗？三星餐厅为什么是三星餐厅？他们那套标准就是要讲究到这个程度。我们平常在家做饭，菜刀会这么分吗？不会，但是他们会这么分。刀要有专门用途，我们知道厨房都是这样，但是这个专门用途，它在这刚才我说那个故事里面，它就是要讲究到切鱼刀切菜刀不可分不可混用，并不是因为刀的力度啊，或者是大小尺寸刀柄的沉重的问题，而是因为那个刀刃碰过蔬菜，蔬菜里面的那些金属东西的之后，再碰到鱼就会为鱼带来一丝那些舌头最尖的时刻能够尝得出来的腥味。说到这里，我们大家就要反省一下了。你想想看，你如果吃不出刚才我说那一点的话，你有没有必要去追逐这些腥呢？我知道我们国内现在中国人有钱嘛，很多朋友出国都说吃什么星级餐厅。我碰到过一些人，当然这种人全世界都有，就是以收集星星为嗜好为乐趣，到哪吃饭都要吃星级餐厅，甚至一天到晚，当然早餐没有啊，两餐都要吃星。然后呢回来呢就可以当做一个战利品一样，把那些照片菜单拿出来炫耀，或者满足一下自己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我称之为虚荣心。真没有必要。第一，你先把你的舌头练灵，灵敏到能够去尝出刚才我说的那种事的地步，因为米其林指南他们讲究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标准。第二就是餐厅这米其林它只是一种标准，不是全部的标准，你没有必要到全世界吃饭都要带着它同样的标准去吃饭嘛，对不对？到了意大利那么多好的小馆做 pasta 你不去，偏要去吃一些搞得很像精致法国菜的星级餐厅吃饭，这是何苦呢？同样的，在北京你爱吃卤煮，你觉得这就叫北京味，你何苦要去吃北京的星级餐厅来收集星星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追逐美食啊？是真的因为喜欢吃，而不是因为喜欢心呢？就正如你喜欢穿衣服，喜欢打扮，你是真懂穿衣服，真懂打扮，而不是在收集名牌，把那些牌子堆上身。一个以收集星星为职业志向的一个人，在我看来，就有点像把所有带着 logo 的衣服，名牌 logo 的衣服都堆到身上一样。真是很可惜啊。当然了，那么今天我讲了这么半天，我到底还是个外行人，只能够凭自己二十来年吃这些星级餐厅的经验瞎说一通。真正懂行的，那你要看谢中道老师有一个短视频节目《学懂法国菜的语言》，你就知道那真是大行家。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当作结尾特别好，他说什么？米其林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誉，但不是竞赛。我们不要拿米其林当成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动力，也不要把拿米其林当成是个开餐厅的动力。做餐厅的要不忘初心，就是真的是要追求美食，然后奉献给最懂的客人去品尝。当你这一点做到相当极致的时候，外面的人会给你肯定，也许那是个米其林，但这种肯定就跟拿诺贝尔奖一样，它不是个比赛。诺贝尔奖的标准也永远不可能是全面而客观的，就是这样子吧。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1: 守延安，建西北。
1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0: 我看好你。
1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

0: 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落，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招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大连是中国内陆最早用上自来水的城市哦。清朝末年，洋务派发起了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建设旅顺军港，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城市供水用的自来水管线，拉开了大连近代化建设的帷幕。这条自来水管线服务于当时清政府创建的北洋水师，解决了官兵饮水的重要难题。它曾经过两个阶段的施工，先后修集水池一座，建隧道728米，打井18堰，铺设铸铁管道6810米，于1882年将水引到旅顺港，并在港内修建两座水库，铺设8352米分水管，安装18台取水机器。旅顺港内20000人开始使用自来水啦，大连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所以说呢，早在清朝1879年的旅顺就建起了中国第一条自来水线路。你是不是感觉清朝和自来水完全不相干呀？可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0: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0: 人们要紧忙追赶。
11: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0: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0: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0: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我刷的都是牌儿，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聊点喝的吧。我不知道各位哈、是属于在一年四季啊、永远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永远要这个喝热水，还是说一年四季无论何时我必须来一杯冰饮啊？这可能真的，哎呀，不得不承认吧，跟年纪是有关的。比方说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我是一定啊要有冰水的，就是那个水常温它都不行啊，就只有凉的才能喝。包括这玩意儿可能就是跟很多人喝酒一样，就是哎呀，常温酒那能叫酒吗？我必须要来上一杯冰镇的。然后呢，随着这个岁数的增长吧，那啤酒你给我热一热呗。没有这么夸张啊，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说了，哎，我真的是喝不了凉的东西了。但是啊，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点凉的，属于那种无冰不欢。首先我要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啊，尤其在外面点饮品的时候，你是会去点少冰，这个正常冰，多冰和去冰啊，四个选项，少冰、正常冰、多冰和去冰，你会怎么选择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哈、这个瑞幸被大家吐槽了，就是简直就是拿冰中做了一杯饮料，就是指它这个冰块加的实在是太多了，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啊。但是可能对于我而言吧，我会觉得相对来说还好，因为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啊，喝得快。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吧，好多饮品，就是你喝得慢，冰慢慢的融化之后，你的口味是越来越淡的。喝到最后啊，很多人现在就是流行点少糖不额外加糖，本身就没有什么味道的这个之余，然后冰再被稀释掉了，然后喝的简直就是跟那个淡水中稍微撒了一点点的这个调味料一样的。有人表示说了，那简直是太难喝了。所以可能对于我而言啊，还好喝得快，没等冰释这个化掉呢，一杯饮品已经干进去了。很多人都看完都懵了，你喝完你不拔牙吗？你头不拔得慌吗？我只能说，还是火力比较旺盛哈、就是必须要来整点凉的，而且是大口大口的喝才爽。然后呢，剩下的冰块我也绝对不会浪费，这也是我觉得冰啊加的太多也无所谓的一点。我干嚼嚼饼，各位能做到吗？总之能不浪费绝不浪费啊。而且无论是在夏天还是春天秋天和冬天啊，一年四季这个饮料一定是要点这个凉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两年慢慢的不行了啊。首先饮品一定是要点这个少冰的啊，就或多或少加点冰块意思一下，欺骗自己它是凉的可以了，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到了冬天的时候，更多情况之下还是要选择这个暖饮啊，捧在手心是暖的，喝进胃里是暖的。也有人说了，憨憨呐，咱一定得点饮料吗？曾经谁造谣我来着，说一这个出去旅游哈、就是无论如何四杯打底，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撑死三杯吧。所以其实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在饮料当中，如果你非要加冰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去加冰呢？是多冰、少冰、去冰还是正常冰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项目微光提到了，说了放冰块的那真是一点喝不了啊！这句话算是大连话吗？砸牙呀！很多人可能会牙神经比较敏感啊，或者说这个。

就觉得说，哎呀，我能够证明自己，至于在证明些什么呢？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根本看不懂，但是仿佛当时他们就是在证明自己啊。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呀，哎呀，冬天我也得稍微整点凉的，要不然浑身难受啊。然后刚刚还提到了一点啊，说这个出去旅游一天三杯饮料，我只能说那真的是年轻的时候了。我会发现，嗯，越来越多的人他可能是随着一是身体和实际年龄的一个变化，二是很多人是随着风潮的变化，他真的是有转变的。从最开始的这个怎么说呢，完全糟糕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的环境，再到如今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再到慢慢的去了解到了自己身体的喜恶啊，不会因为其他的一些潮流而去影响自己，而进行了一些转变。其实这一点呢，同样也是体现在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购买上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去买这个自己小时候的那个东西了。同时也是哈，这个最近几年大家比较关注到的一点就是怀旧经济。怀旧经济呢，是在这些年来蓬勃发展的。比方我们举例子啊，在熟悉的这个我熟悉的摄影领域当中，嗯，你会发现大家不再追求的是这个新出的更高级的一些什么单反相机啊这种之类的，反而变成了这种CCD 啊，那种小卡片机，从电子废品变成了复古顶流。再包括像是最早一代的 iPhone 手机 iPhone 4，据说从100块钱左右的二手价，甚至都不一定二手了，七手八手价的，现在居然反过来了，炒至上千元了。而且大家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个啊？我们接下来一起回到2000年或者20世纪初。我们一起来盘点2000年那些大家喜欢的音乐，而20年前的这种流行音乐确实也是占据着各大音乐榜单。除此之外，在这个服装领域，千禧年的穿搭 Y2K 的妆容也是再度的走红，所以承载一代人互联网记忆的天涯社区啊，据说也要正式的恢复访问了。很多人都表示说我的青春回来了，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这是因为我们至死怀念那段时光，才让这个怀旧经济也受到了关注。不仅是在购买力方面啊，包括在网上的讨论度方面，比方说大家在刷这个某书的时候啊，或者是抖音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看到过一些话题？比方说，你终于醒了，现在是2000年一个普通的午后。还有的是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啊，中式梦盒，这一系列的话题都是在多个社交平台走红。点开这些帖子呢，大多都是集合着十几二十年前的老物件和集体记忆，比方说上电脑课的机房，过去的楼梯的平房，报刊呐、QQ 秀啊，童年的零食玩具啊，经典的动画片等等，动辄就是收获上万的点赞。其实对于我这一代的印象啊，小的时候的回忆不仅仅是动画片，我觉得现在也可能是太久没有看少儿频道了，也可能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哎，就家里电视都已经不交费了，不看电视了。但我觉得对于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动画片之外，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中央少儿频道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公益广告。比方说家有儿女当中的那个小雨的扮演者尤浩然，当时演了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或者那句台词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深吧，就是妈妈洗脚。再或者一个盲人的老爷爷感受不到春的气息，一群小朋友突然发现，哎，风车可以让风有了一个具象的声音表达，于是在整个大树上挂满了风车。再或者当时有一个踢易拉罐的功德比赛从今天起正式开始，又或者是一个关于英文单词 family 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哎呀，这些童年的动画童年的这些广告片真的是历历在目，这些公益广告好像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了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培养了我们的这个三观。所以很多人表示说了，真的怀念那段时光，我觉得那段时光一切都是向上的，一切都是积极的。所以每当我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有刷到过童年的那些记忆的时候，或者是千禧年的那一代的物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点赞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为什么怀旧经济现如今是最火热的一个时间段呢？也有人总结了说，你看啊，那一段基本上就是90后的童年，或者是80年末的一些人的童年。那现如今呢，这一代人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消费主力了。而伴随着他们成长的物件啊，文化元素啊，也正在被开发为复古的商品，文化的 IP， 还有情感的体验，所以这背后的怀旧经济也就在迅速的崛起了。有专业的数据调查显示呢，说2025年的怀旧经济市场的规模是突破了3500亿元，到2030年有望逼近6000亿元。同时呢，怀旧经济还带动了老字号的复苏、国潮产业的走热，以及小众经济的破圈，还有就是二手市场的火热。所以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家里，在你长大之后有没有淘过一些老物件，都淘过什么样的东西呢？又或者说了，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让你去获取一个过去的老物件，你最想拿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这个可能会把目光锁定在比方说大哥大 BB 机啊，我这里的007，突然就开始野狼 disco 起来了。你看这首歌它的走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怀旧的点在里面的，有我们熟悉的物件，有我们熟悉的复古的这种 disco 的这种节奏。所以怀旧经济不仅是体现在了我们的物件上面，可能还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服装产业啊，音乐文化产业等等一系列的。那作为怀旧经济的消费大户呢，80后90后甚至00后初的这一代人，也是通过去购买这些复古的产品啊，或者是体验复古的场景啊，去满足自己的情怀需求。而大家也愿意为了这笔钱去付费啊。那这股既老且潮的风潮背后呢，其实藏着也是当代人的一个心声，就是我们想要深情的去回望过去。而这种情感呢，在大部分人群当中它是相通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个情景啊，就是你身处繁忙的工作当中，复杂的社交当中，谁不想回到自己的小时候那一段简单无忧无虑的时代，对吧？我们怀念过去，也是想回到简单的童年，去追忆学生时代的那些情谊。可能有多少人就像歌词当中所这个唱的，消失在人海当中了。所以怀旧经济呢，可能恰好就是提供了一个情绪的临时庇护所，击中了不少人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也作为一个新型的社交货币呢，连接起了不同的年轻人，让他们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去缘的群体。还记得前段时间啊，这个去重庆的时候呢，在重庆的应该是18梯当中就有一个复古老学校的这样一个点位啊，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拍照的点位。但是呢，你会发现在那里真的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因为当时是带这个我妈去的。然后我妈去到那儿之后呢，里面就是首先那个墙上的场景，虽然说山城和咱这儿这个差距也是挺大的，但是就那种复古的妆造感仿佛是全国统一一般，很多的记忆也是涌上心头了。然后呢，坐在了那个老教室里面，看着那个老破的这个木头的桌椅，然后前后的黑板，其实都不用说我妈那一代人，我都已经产生了一个深深的怀念。我恨不得，我觉得如果她当时有卖一些这个相关的产品的话，我一定是有这个购买欲望的啊，就只要它能够让我想到我的小时候。除此之外呢，往里走，它有一间教室，里面陈列着就是各式各样的老物件，比方说啊，各种老款的电话。再一个呢，可能对于我妈那一代人更有印象的是这个粮票啊，都在里面有展现。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啊，这个茶缸啊，那个时候的水杯啊。你会发现现在的东西可能是越做越新奇了，越做越新鲜了，越做越鲜艳了，但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你是真的回不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真的，如果我觉得他就在那儿卖啊，这种复古的水杯、复古的水缸啊，或者是复古的钢笔啊，再或者说这个 BB 机啊，这种之类的哈，我觉得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消费群体的。所以在共同作用之下呢，怀旧经济也成为了当下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啊。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上海市发布了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和消费提振扩容联动发展的一个若干措施，其中就是明确提到了围绕假日经济、夜间经济、怀旧经济、二次元经济等场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适合新型消费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所以你看啊，怀旧经济也已经被列入其中了啊，假日经济、夜间经济这些的我们都知道哈，它肯定会很火，但是怀旧经济紧随其后。那为什么市场如此看好怀旧经济呢？我想可能它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在这个代际之间反复接力，或者换句话说了，那这一波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对吧？那下一波00后、10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等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等下一代人长大了，现在还在上学的这一代人长大了之后，他们又会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有可能是智能手机刚刚兴起的那些电子物件，有可能是现在流行的一些电子产品啊这之类的。所以怀旧经济它是做不完的，因为一代人他不断的在成长。那永远也有尘封的回忆可能就留在了过去。但是啊，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怀旧经济是要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部分，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炒冷饭，而是真正能抓住一代人的共鸣和情怀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怎么说呢？就是真正把情绪价值给足了。如果你单纯的炒冷饭，你会发现那可能陷入到了又是同质风。比方说啊，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大家最腻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风啊，吹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或者说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最开始当有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新奇，但是当全国的景点全都立上了这样一个牌子的时候，不会再有人去那个底下拍照了，很少很少吧。就是大家觉得那我在哪不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呢，对吧？所以怀旧经济你该如何去做你的产品，如何的带大家回忆服务的产品的这个质量本身，我觉得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全国都是千篇一律的怀旧的街区、同质化的二手市场、价格高昂的复古的零食电子产品，其实反而会影响消费者体验复古的氛围。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在游戏当中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游戏上了，应该是能有小半年的一个时间哈，然后呢我也是在朋友之间比较火，然后就下载了玩一玩，那个游戏叫做洛克王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的哈。等我现在再上号的时候呢，我看了一眼我的朋友圈列表啊，基本上7天前在线、7天前在线、4天前在线，就是大家已经没有刚开始玩的那种热闹的激情了。先跟大家不了解的朋友简单说一下，这一款游戏为什么它会在年轻人当中在刚上线的时候就火爆了起来呢？其实它是源自于在10年前后，08、09年、10年前后吧，在我们当时刚刚开始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火起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确实是腾讯旗下的，好像。所以它其实更多承载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电脑的那种情绪。你想那个时候玩电脑是什么呢？争分夺秒啊，可能这边父母还在那计时呢，你还有10分钟，你得下线了，你得去那个写作业了啊。然后每次，哎，我这局没打完呢，我再玩一小会儿，能不能再给我延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每天都觉得说玩那个时间太短了啊，所以上面的任务是做不完的，游戏是玩不完的。那我除了玩完这个，我可能再去玩点塞尔号啊，我再去玩点摩尔庄园、奥比岛啊，或者是4399啊，对吧？就是你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小的时候对于渴望玩游戏的那种想法。等到长大之后，哎，我们终于可以自由了，我们没有防沉迷系统了，虽然当年也没有啊，但是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玩游戏，没有人再去管你、再去约束你的时候，突然一个曾经的游戏出了手游，而且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情怀回忆走进你面前的时候，肯定一夜之间爆火呀，对于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可是玩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的任务做得越来越简单了，它的很多的剧情推展得太慢了，它的很多的机制实在是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情怀对不起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玩下去了。所以说啊，怀旧经济可
可以做，但是要想做得好，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能单纯的把老物件啊，这个或者是。

是老情怀、老游戏，就单纯的成为了你挖掘金币的这样一个工具啊。所以当回忆与现实交锋的时候呢，商家们要找到谈情怀的一个正确的姿势，怀旧要彻底，但是也要足够的实用，只有做好这两点，或许才能站在当下怀旧经济的一个风口之上，打造出真正的爆款了。像微光也是提到了这个怀旧啊，说小的时候有一个游戏设施叫做玻璃弹珠啊，我们叫它溜溜蛋儿。小的时候，其实你想啊，现在如果说举办一些这个怀旧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怀旧，对吧？大家可以一起动弹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啊，可能甚至还因此付费，我觉得大家是乐意的。但是呢，就同样一个什么道理，你不能天天玩，你不能天天收我费用啊，对吧？要有创新，但是不能同质化。问问大家，如果你回到小的时候的话，你现在最怀念的东西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喝的东西啊。你是会选择去冰、少冰、正常冰还是多冰呢？其实还有个选项啊，叫做这个加热。你的选择是如何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种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啊来聊点这个关于喝的方面的话题啊，这是吃吃喝喝我的强项。三三两两说了说啊，完全接受不了凉的。哎，这怎么大家今天都不太能接受凉的？这是身体保护的这么好，这么健康吗？显得我太不养生了。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啊，我觉得很多的消费者对于现在的这个茶饮品牌呀、咖啡品牌的吐槽最多的就是很朴素的一个问题，就我花钱，你说我到底是在买喝的、买咖啡，还是在买冰啊？有好多的饮料一杯喝下去几口就见底了，剩下的都是硬邦邦的冰块，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我是不是被坑了？而且直观的推断就是品牌会故意用冰块来填满杯子，以此呢来减少咖啡液和牛奶的用量，从而降低原材料的成本。这个推理呢听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也因此呢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这个共鸣和吐槽啊。但是呢如今啊有很多年轻人表示说了，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改变策略了，我们开始要去水全冰的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慢慢的来了解啊。其实呢可能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行业的知识，就是不管消费者选择的是去冰、正常冰、多冰，还是最近流行起来的这个去水全冰，一些茶饮的啊，这个固定用量的投放量它是不变的，尤其对于很多的大的连锁品牌，它是有固定量上面的要求的。小作坊我们可能先排除在外啊。固定用料指的是什么呢？是组成饮品基础味道的主要原料，比方说浓缩咖啡液啊、茶汤、牛奶或者是椰奶、糖浆、调味酱等等的。其实研发部门呢在前期反复测试之后呢，就会确定了每杯的投放量到底是多少，店员们呢根据这个用量来操作，所以也并不会因为顾客选择了不同大小的冰块而改变了它的用料方面的这个分量。换句话说，比方说啊，这个点了一杯生椰拿铁，所以不管你是要正常冰、少冰、去冰还是去水全冰的，其实店员给你倒进去的咖啡液和椰奶，我们最主要喝的这个东西，它的分量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在不同情况之下呢，比方说冰、去冰和热，一杯饮料的分量的不同，主要其实是因为总容量的构成方式不同。在正常冰的状态之下呢，一杯饮品的总体积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液体部分，包括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什么这个浓缩咖啡液这之类的固定用料，再一部分呢就是冰块的部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您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古人们对青山是情有独钟。那些文人雅士斟上一壶酒，寄情于山水间，邀三五好友徜徉于自然。山的静穆，山的博大，对中国人永远有吸引力。我国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青山赋予了诗人词人们丰富的灵感，无数文人墨客对此倾注了自己的深情，也使得古典诗词当中的青山充满了丰富的意象。青山中的秀美风光历来是诗人词人赞美的对象，因为它不仅仅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景致，还是能够不断诱发情思和想象之美的根源。长安城的牡丹开了又谢，黄鹤楼的云聚了又散，大唐的风掠过李白酒壶里摇晃的月光，也掠过

他半生未尽的鸿鹄之志。当他站在宣城城外的青石板上，目送友人马踏上征途的时候，那些被岁月揉碎的理想，被命运搁浅的豪情，都化作了诗行里流淌的深情。彼时的李白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蜀地时怀揣着身管雁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热血青年，他曾经奉诏入京，在金銮殿上让力士脱靴，贵妃研墨，以经世才华赢得谪仙人的美誉，却也因为疏狂不济触怒权贵，最终落得个赐金放还的结局。离开长安之后，李白漫游大江南北，看似洒脱自在，可那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的迷茫始终萦绕心头。在宣城，他与友人相逢又相别，这一次的送别恰似他人生无数次聚散离合的缩影，承载着他对理想、友情和命运的深沉思考。李白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自驾游，他路上的朋友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送别的局自然也少不了。那么这首《送友人》大概率是他在长安城周边送别某位好朋友时写的，没有官方记载说李白到底送的是谁，主打一个神秘友人，有可能是和他一起喝酒吟诗的酒友，也可能是一起策马奔腾的驴友。彼时李白大概率还没有失业，心情不错，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我们看不见哭哭啼啼，全部都是清爽洒脱。送友人，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李白落笔便是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长卷，城北的山峦如带，横亘天际，恰似凝固的绿浪，城东的河水似练蜿蜒流转，又泛着粼粼波光，这青和白的碰撞，冷和暖的交织，在天地间铺展出了一片静谧又开阔的空间。这就是李白惯用的大开大合的笔法，他将自然之景纳入胸怀，又以诗人独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山水间蕴含的诗意。那横卧的青山仿佛是守护着城池的巨人，沉默又坚定，那环绕的白水呢，恰似一条温柔的丝带，缠绵而多情。他们本来都是无情之物，却在李白的笔下化作了有情之景，为这场送别渲染出了既明朗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在这儿，李白笔锋忽然一转，从悠然山水之景切入到了现实的离别。他的友人就像是无根的蓬草，一旦离去，就要随着风飘向万里之外。孤蓬的意象既写出了友人漂泊无定的命运，其实也暗含着李白对自身境遇的感叹，他又何尝不是那漂泊的蓬草呢？在大唐的版图上，李白四处辗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在这一刻，

友人的命运在离别的瞬间仿佛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份对未知的担忧，对离别的不舍，都凝聚在这短短的七个字当中。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堪称是千古绝唱。天空当中飘荡的浮云时聚时散，飘忽不定，这不就恰似游子那颗游离的心吗？不知何处才是归程。天边缓缓下沉的落日，余晖脉脉，温柔无限，就像是故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依依难舍。李白用云来比作游子，用落日比作故人，将抽象的情感化作具体可感的形象，可谓是精妙绝伦。而那浮云呢，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游历生涯，也想到过那些异乡度过的孤独夜晚。那落日又让李白回忆起了和友人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些都是温暖而珍贵的日子呀。这个时候的李白不再是那个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诗人了，他是一个被离别触动心弦满含柔情的普通人。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两个人挥手作别，那一声声清脆的再会，仿佛也被风揉碎，散落在天地之间了。友人的马好像也懂得了主人的不舍，临别时萧萧长鸣，那声音凄厉而哀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最后的场景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用最质朴的方式将离别的伤感推向了高潮。李白没有写自己是如何的悲伤，而是通过写马的鸣叫，从侧面烘托出了离别的沉重。那马的嘶鸣何尝不是他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痛苦回响呢？站在原地望着友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在青山白水之间，想必李白久久不愿离去。他的目光穿过了岁月的风尘，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又一次离别，告别故乡的明月，告别长安的繁华，告别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一次成长，也是一次对命运的叩问。李白的诗歌不就是在这无数次的离别和重逢当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吗？此时此地，此山此水，此情此景，迟暮之年好友分别，不知何年何月还能再相逢。当然了，也可能此地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似漂浮不定游云的游子，那如血般落日余晖浓烈的友情，怎么能让人不涕泪滂沱呢？然而李白却偏偏不写两个人涕泪横流的样子，他只写了离别之马萧萧长鸣，以马鸣状离别之不舍。对比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和这种心情相比的话，李白的别意更深更远更广。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着相似之处。将伤离别写得如此洒脱，比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境界高出很多。李白送的友人是谁真的搞不清，在哪儿送的其实争议也特别的多。有人仔细对比过诗境和地形，
倾向认为

0: 这是在宣州的送别。横北郭的青山是李白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绕东城的白水呢，正是环绕着宣州城东的悠悠水阳江。李白曾经客居宣城，在这个地方呢，他曾经送别他的叔叔李云，有一首诗就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那首诗写的同样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就是显露出了一些忧愁忧郁和满腔怒气，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出自这一首诗。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诗词当中的青山印象，作为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最醒目而又最恒定的存在之一，山脉成为人们心中最清晰的痕迹。远行的人望着青山，思念故乡的风景。青山的沉稳包容让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呢，青山常常被作为故乡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诗词当中。比如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这是一首送别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不久。贼指的就是安史叛军，平指的是平定，贼平也就是安史之乱被平定。公元

这两句呢也是继续设想，设想有人在归途当中的所见所感。含情衰草，这表达的都是诗人内心对于乱世的感受，而这个愁呢，既有友人之愁，也含有作者自己之愁，而且这种愁绪无处不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首诗的作者，诗人司空曙。公元720年，司空曙出生在洛州广平郡，现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的一户清贫人家。大唐正处于开元盛世当中，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让很多普通家庭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那个时候，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读书是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性价比最高的途径了。当然了，在那个年代也不是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有一身武艺的话，在军中建功立业也未尝不可。奈何司空曙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才华，据说他从小看到书都迈不开脚，走不动路，就喜欢安安静静的静心读书。而且贫寒的家境让司空曙对书籍的热爱更甚。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积累，司空曙才华渐长，眼看着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从此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了。然而一场险些葬送大唐江山的动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来得如此的突然，但又是水到渠成。十几年前，张九龄还在宰相任上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见，他努力地想要让大唐帝国前行的轨迹避开这场动乱，但是终究是人力有穷时啊，他已经尽力了，大唐前行的轨迹依旧如他所预见的一般，只不过这场动乱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波及也更广。持续8年的动乱让这个100多年来不断繁荣发展的帝国如被折断了脊梁，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再回首只留下故国残破，遍野哀鸿，千疮百孔。经历过繁华，骤然之间局势急转直下，这不免让人心生悲痛。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司空曙送同来南方避难的友人北归，在离别之际写下的这一首《贼平后送人北归》，在这首诗当中也是道尽了战乱当中游子的无奈，还有故土难归的悲怆。河北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乱世当中军队有多少是军纪严明，尽管战乱已经终结，但是他心中却不敢北归，或者说他心中可能没有办法直面那个山河破碎的故乡。有人得以北归故里，而他只能感叹自己在异乡生白发，通过对青山的遥想去思念故国的模样。他送好友北归之后，司空曙又在江南地区南漂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想通了还是迫于生计，他回到了京城参加考试。这一次司空曙在考场上大杀四方，将动乱这些年所有的苦痛悲愤和压抑等等的情绪都化作利剑，劈开了一条走向仕途的路。公元768年，大历3年，他从主簿开始，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官儿，但是他终归是踏入到官场了。在任主簿期间，他和漂泊南方认识的那些朋友也常常会有诗歌唱和，博得一个大历十才子的名声。后来呢，司空曙又转任右仆缺，这个呢有点和左拾遗差不多，都属于谏官系统，职责也相似。其实这两个职位都非常适合司空曙的性格，因为

司公鼠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不喜欢阿谀奉承，甘谒权贵。在处事过程当中，司空鼠也不够圆滑，在谏官体系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再加上当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于是他在夹缝当中生存的也是相当的艰难。司空鼠感到十分的压抑，索性申请停薪留职，跑去隐居。然而他终究不是陶渊明，他没有陶渊明的纯粹。隐居没有多久，或许是因为生计所迫，他又再次出仕。可是他再次回到原来岗位的时候，世事更迭，青山亘古不变。作为一种空间意象，青山衬托的人的存在渺小如沧海一粟；作为一种时间的意象，青山反衬着人世间纷纷攘攘的变迁之短暂。青山以一种从容永恒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金陵怀古，唐·许浑。玉树歌残王气中，景阳冰河戍楼空。松丘远近千关冢，河蜀高低六代公。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它作为六朝古都，历来是文人墨客凭吊兴亡的圣地。唐代诗人许浑的《金陵怀古》以苍凉笔触勾勒出了古都的残破景致，将六朝的兴衰荣辱、英雄的湮灭无痕和自然的亘古永恒融为一炉。全诗意境雄厚而凄情，情感沉郁而深沉，既见对历史沧桑的叹慰，也有着对世事无常的洞察，也是晚唐怀古咏史诗当中的经典之作。玉树歌残王气中，这一句直指陈朝的覆灭。陈后主沉迷于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那这首呢象征着亡国的乐曲一旦停歇，南朝的帝王之气也随之彻底终结。玉树歌它不仅仅是一首乐曲，而是王朝奢靡亡国的一个缩影。残字精准地捕捉到了歌声消散、繁华落幕的瞬间，而王气中则是个体朝代的灭亡上升到了王朝气运终结的一个高度，充满了宿命感。许浑以一曲残歌为引，瞬间拉回了那段声色犬马、终至国破家亡的历史。所以这首诗一开篇就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悲哀。景阳冰河戍楼空，继续写亡国的实景。景阳宫下敌军重重，昔日的戍守边疆、戒备森严的城楼，如今早就是空寂无人，只剩下断壁残垣了。景阳冰河，这个是极具画面感的历史瞬间，定格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时刻。戍楼空则是跨越时空，写尽了亡国之后的荒芜。士兵散去，攻城废弃，军事要地也沦为废墟。今昔对比的强烈冲击，让兴亡之叹初见端倪。松丘远近千关冢，这个描绘的是金陵郊外的寂寥之景。松柏秋树在田野之间错落分布，而树下呢，就是六朝历代官员的坟冢，远近怜悯。

望不到尽头。松丘作为古代墓地的标志性树种，自带着丧葬的肃穆和悲凉。千官冢以千字集言官员的墓葬之多，这就写出了六朝官僚体系的庞大，也暗喻着昔日权贵如今尽归尘土的宿命。曾经的富贵荣华、官职权势，最后不过都是化作一抔黄土，只剩下荒冢在岁月当中静默。何属高低六代公，化用《诗经》当中的蜀离之碑的典故，写尽了宫城的荒芜。曾经巍峨壮丽的六代宫阙，如今已经被高高低低的河蜀所淹没了。你看，农田取代了宫殿，荒芜覆盖了繁华，河蜀高低和六代宫形成了鲜明的今昔对比。昔日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如今就是庄稼丛生、一片萧瑟。这一景象不仅是金陵城的物理变化，也是历史兴衰的生动写照，传递出了王朝更迭、世事无常的深切感慨。时宴浮云，晴异雨，写的是空中的景象。时宴振翅拂过云端，让原本晴空的万里也会骤然降下阵雨。石燕呢，是金陵疆域的特有物象，传说石燕遇雨即飞。这里用石燕的活动去引发天气的变化，一方面写出了江南天气的多变，也暗喻着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它的突然和不可预测，可能前一秒还是歌舞升平，下一秒就是兵临城下了。江豚吹浪，夜还风，写的是江面夜景。江豚破浪嬉戏，每到夜里就会掀起惊涛骇浪，裹挟着呼啸的狂风。那江豚的活动引发了风浪，这和时宴引发阵雨形成了呼应，一上一下，一昼一夜，共同构建出了金陵江景变幻莫测的画面。自然界的阴晴不定、风浪无常，不正是历史王朝更迭、人事变迁的生动隐喻吗？英雄一去豪华尽，这是对六朝历史的高度概括。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们早就远去了，他们所缔造的奢华繁盛、宫殿楼台也尽数淹没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唯有青山似洛中，最后笔锋一转，给出了超越历史的答案。在所有的繁华和英雄都烟消云散之后，唯有这连绵起伏的青山依旧如洛阳故都的山色般亘古不变，伫立千年。洛阳作为古都，它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将金陵的青山和洛阳的山色相比，既是拓宽了意境，也让青山永恒的意象更具说服力。青山是自然的象征，它不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不会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消亡，与转瞬即逝的繁华和英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句将全诗的情感从对历史的悲叹升华为对永恒自然的敬畏和感悟。

奶油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和各位来聊一聊原生感，就是最近我也是蛮喜欢刷那个美妆的教程的，但是真的连刷十条你会发现好像都挺像的啊，化妆怎么变成了复制粘贴了，就是化妆这件事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做数学题，你打开了任何一个美妆教程就几乎是同一套标准操作，用遮瑕填泪沟啊，盖黑眼圈啊，鼻侧画两条阴影线啊，高光提亮卧蚕呐、和山根呐、眉毛修成当季比较流行的弧度啊，唇线外扩到比例完美的 M 型啊，就你整套做下来，镜子里那个人确实变精致了，但是你盯着看，你就觉得哎，跟那个谁谁谁谁谁挺像，跟那个谁谁谁谁也挺像，就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少了你自己。好的妆容不应该让你变成一张标准答案，它应该更让你像你，只是状态更好的那个版本。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 get 到我的意思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2026呢，你的妆容其实应该更加的去注重原生感。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恋爱啊、恋爱百分百，就是谈恋爱这一件事儿。恋爱是个好东西啊，是吧，得谈呢，谈完了分泌多巴胺呢，但是呢有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多巴胺没咋分泌，反而就是迎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至暗时刻。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恋爱当中的至高境界，你要时时刻刻在内心当中记住，就是离开你是他的损失啊、就是你问一下豆包，你说80后恋爱脑的占比是多少，豆瓣回答我说，如果只算长期重度恋爱脑，80后的女生大概是25%左右，25%啊。如果算所有只要恋爱就会上头的这种脑，合计约75%左右。可见咱80后恋爱脑占比是巨大的。那为什么80后是重灾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不分析了啊，大家呢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下恋爱脑的常规表现都有哪些，以及呢怎么样在你的这一段恋爱关系当中能够保持你的自己的所谓的主体性吧，就能够把这个恋爱谈明白啊、因为我们从小是没有人教我们谈恋爱的，有人教我们解方程式，有人教我们背化学周期元素表，有人教我们背古文呐、背这个英文的一些短语啊，但是没有人教我们谈恋爱，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经营自己，怎么去经营关系，没有。所以很多朋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幸运的呢就过来了，不幸的呢现在还在水里边淹着。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教一教，不敢叫教一教啊，咱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谈一个明明白白的恋爱，好吧。

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王菲传奇。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2026最夯的一个颜色啊，在这个夏日当中你一定要拥有的一个颜色就是小鸡黄。小鸡黄好像是带有一层天然的柔光滤镜，能够让你整个人都变得明媚又舒展。回顾一下2026春夏秀场，其实奶油黄的频率的出现就很高了，它不张扬，但是它自带一种弥合了极简和生机的柔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2026的春夏一直延伸到夏季的顶流颜色，就是奶油黄的穿搭逻辑，看看怎么样去通过这一抹黄穿出温柔又高级的松弛感。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奶油黄。它和其他黄色最大的不同在于骨子里面的克制，它不像柠檬黄那样急于表达，不像土黄那样的厚重沉闷。奶油黄有着低饱和度的暖调，也有着一种奇妙的提亮效果，能把人脸衬得干净又透亮。正因为这个样子呢，它成为了盛夏里面讨巧的存在，就是既有这种色彩的温度，又自带张力和明亮感，它恰恰好就可以去抚平我们在夏日里面偶尔躁动的心绪。那么奶油黄的温柔啊，其实是需要一些安静的色系来衬托的，那么它应该怎么搭呢？你想要穿得清爽高级，不妨试一试几个颜色的搭配，比如说奶油黄加上纯白，这组颜色的搭配啊，视觉上就可以去降温好几个度了。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属于一种冷暖交织，刚刚好可以碰撞出奶油黄自身的柔润，适合周末的早午餐，或者说美术馆看展，清新爽朗又时髦的毫不费力。再来说一下奶油黄加浅牛仔蓝，如果说想给自己的衣着造型去增添几分休闲的气息，搭浅牛仔蓝就可以啦。硬朗的丹宁啊，是恰恰好可以稳住奶油黄的软糯的，彼此衬托，出门逛街啊，约见老友啊，这一组搭配它都不会出错。那么又有哪些的奶油黄单品值得入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一下奶油黄小吊带，这个呢是现在夏日里面最轻盈的一种选择了，天儿也是不怎么凉快，你穿上它呢，大大方方的露出你的锁骨和肩颈线条，你不需要刻意的去雕琢，就可以去透出自在的精致，随手呢去搭配一条休闲裤或是半裙就足够的吸睛了。奶油黄衬衫呢就更适合那种通勤或者说正式的场合，你想要更显温柔，就给自己的衬衫配上一条白色的长半裙，你想要更显干练有气场，就给自己换搭一条阔腿裤。亚麻阔腿裤是最适合这个季节的选项之一，你不能错过的还有奶油黄半裙。偏爱女人味一点的风格造型，可以给自己选取缎面的款式，那种天生的垂坠感可以巧妙的修饰身形，走动的时候带出的光泽比额外增添的任何配饰都能更加的彰显质感。而除此之外还有更有亮感的伞裙，穿上个性又时髦，你想要省去搭配的烦恼呢，就给自己入手一条奶油黄的连衣裙。哎呀，这个就是太省心了啊，尤其呢你可以选择那种长款，就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不仅百搭还可以显气质。细吊带的款式干净利落，抹胸的款式性感又不失得体，这个夏天你真的可以尝试跳出穿搭的安全区，暂且的放下那些不易出错的色系和单品，给自己选择一件奶油黄的单品吧，穿上它在阳光当中肆意的去感受那一份独有的温柔和舒展。夏天穿奶油黄，让自己的心绪也跟着慢下来吧。所以当今天我们和大家来提到2026的第一个颜色，我们提到奶油黄的时候，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那么如果你也一样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你可以跟我去分享一下你的奶油黄的单品是什么，那你都通过了什么样的穿搭去展现它呢？也可以把你的 OOTD 发送过来给我哦，我们共同来分享。

0: 享一下。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过渡一段片花，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家人
1: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这种原生感妆容了。因为现在的化妆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化妆教程太多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哎呀，都是在教别人化妆。如果你真的一味的跟着化妆师这个教法走的话，就画出了一个很统一的妆容，很统一的脸。但是现在呢，顶级的化妆师们开始往回走了。英国的化妆师 Lisa， 她常年呢就是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艺人们啊去操刀妆容。你翻看她的作品呢，你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你第一眼看到的永远是人而不是妆，不是因为画的少，而是她的整套逻辑就不以我要遮掉什么为目标。底妆负责让肤色透匀均匀有光泽，五官的原生特征一个不动，它的出发点呢永远是让皮肤本身更好看，而不是让皮肤消失在粉底液的下面。你比方说韩国的化妆教母啊，郑轩木尔，她呢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推行一种你看不出哪里化了的一个化妆容理念，就是她的作品几乎是没有粉感的，眉毛呢保留一个原生的弧度，色彩呢精准又克制，妆容的存在感极低，但是人的状态感很强。好莱坞呢也同步在往回走，韩国的一个演员啊，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他的化妆师甚至会为他去保留脸上的雀斑以及他的原生肤色。那么比如说呢，有很多的时候这个红毯的妆容就通常会被放大并且称之为行业的标杆，就是有一些红毯的化妆师也并不会试图的去改造一些艺人的骨骼啊结构啊，甚至会把他的一些标志性的高颧骨下颌线全都保留，化妆只是让这些天然的特征在光线下展现得更加的清晰。那么越南呢有个化妆师啊，也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看到的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妆。我们说了这么多国外的化妆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国内。国内也不缺这样的代表，你看舒淇，她的妆容从来不追求什么改造感，无论是红毯呢还是日常啊，就是她的化妆师始终在保留她的个人特征，骨骼的线条，五官的间距，那种属于她的松弛的气质，从来没有试图说把它往任何一个模板流行的状态上去靠。无论什么造型，你眼看过去，哦，舒淇她就是舒淇。其实包括周迅也是一样的，就是她的妆容有一种刚刚好的分寸感，她的化妆师也比较少在她脸上去做大幅度的修饰或者说矫正。底妆呢不追求绝对的无瑕，始终的去保持她五官里面的那种天然的灵气。汤唯也是一样啊，她的眉形和唇形几乎是不大动的，化妆师只在原生的基础上给她去调整气色，所以她的妆永永远远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些妆容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好的化妆不是在脸上做替换，而是在去做放大。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浓妆就是错的，你就比方说 Pat 他就以色彩大胆著称，但是他的每个作品都是基于面前这张具体的脸来设计的。比方说 Zendaya 他的妆容用色很猛，但是他的化妆师每一次都是在从他的肤色和个人气质当中去进行一个调配。那么风格本身就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你的妆容是从你自己出发，还是说从一套模板出发呢？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哎呀，化妆师啊，红毯啊，什么这种离我们的日常有点远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几个转化思路，是我们普女啊，普通人拿起化妆刷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哎，以下的这些内容，姐妹，咱们敲黑板啦，此时此刻敲黑板划重点了。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你的底妆。讲真，我就说我现在化妆，我其实现在化妆每天，我不瞒大家说，我现在是每一天都要化妆出门的，每一天。就哪怕说你看我只是来上这个直播，然后我就去办公室，我可能没有太多的社交场合，但是我都要化妆。可是我每天化妆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就是25分钟左右，因为我化的妆容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会把我的底妆搞搞好，眉毛和口红腮红搞搞好就结束了。我也不画什么眼线啊眼睫毛啊，就是这种什么起到放大双眼啊什么电眼啊那种效果的东西，我只是想让我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精神一些，那么这些就是25分钟就够了。
所以呢，在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之上，我们细节到每一步哈，你就比方说底妆，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每天底妆上花的时间是蛮多的。那么首先你的色号一定要选对，它比遮盖力重要十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底妆不自然，是不是因为粉太厚了，就开始研究啊各种各样的底妆的画法。但是太多的时候呢，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薄厚，而在于色号。底妆颜色如果一旦和你的真实肤色产生了冲突，那么后面叠上去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为一个错误的底色，就是你就在一个错误的画布上面去画画，它就很难画出正确的内容。你就想啊，你的泪沟啊、暗沉啊、法令纹呢，在色差的衬托之下反而是会被放大掉的。所以你要找到一款真正贴合你肤色的底妆产品，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让你的肤色均匀又净透。很多人说我就要靠厚重的遮瑕解决，但是其实如果你底妆选好了，你真的可以在这一步就改善一大半。黄调皮肤不比冷白皮要低级，就不要说我就是一味的白就可以。底妆的职责不是说让你去对抗它，而是和你真实的肤色合作。我现在我的底妆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方法。我就是一泵 NARS 小方瓶，然后还有一泵兰蔻精纯的粉底液，就是他们俩去融合，然后去画全脸。我像夏天的话，我可能就是两泵 NARS， 就不用兰蔻精纯的那个。然后或者呢，如果今天我有一个人要见，或者说我就是希望我的底妆更瓷实一点的话，持久程度更高的话，那我就会用，但是我还想让它清透一点的话，我可能就会用一泵的 NARS， 然后再加上半泵的那个兰蔻精纯，因为兰蔻那个精纯它的遮瑕力会更好一些，然后它扒脸的感觉也会更好一些。 NARS 就是更清透， NARS 的上脸的状态就是你的原生感就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更持久，你还是要加半泵精纯的。我这种搭配我觉得我很喜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色号，就是大家色号我建议你去专柜一定要去试一下，试到蛮适合自己的色号然后再开始下手去买，就是真的用错色号就不行。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色彩，就是找到你的签名色而不是追流行色。每一季啊，社交平台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关键词，多巴胺啊、美拉德呀、薄荷曼波呀，但是流行色它是一个传播逻辑，不是选色逻辑。它很利于传播，但是不见得适合你。什么颜色放在你的脸上最对，取决于你的肤色冷暖、五官亮感和个人气质，跟这一季的热搜话题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比方说倪妮啊，倪妮的妆容几乎是不追当地的当季爆款色号，就是常年她是在自身的气质上去做那种冷灰色调的一个延展。就你看她的妆容非常的统一，你很少会看到倪妮画那种什么粉的啦、蓝的啦、绿的啦，就是那样的妆容，什么网感的啦、什么女团的啦，她没有。一个和你气质真正契合的大地色，可能它就要比流行色更加的让你出彩。在同色系的深和浅和质地当中去做出层次，亚光铺底、微光点缀、缎面收尾，就是这种克制的用色啊，就是把五种流行色一股脑堆上去，比那个要强得多得多了。而当一个颜色放在你的脸上，别人觉得就好像你天生自带的时候，那么没错了，这个就是你的颜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修容啊，修容你一定要顺着你的骨骼走，而不是硬画出骨骼。就是有很多人说，哎，我按照教程完全画那个全套的修容，我怎么就觉得哪里脏脏的嘞？就是往往问题就在于教程是在正面视角下设计的，可是人脸是一个会动的三维的结构，一条正面看起来很利落的鼻侧阴影，侧面看很有可能是一个突兀的深色的线条。所以呢，下一次修容之前，你用手指先去感受一下自己的颧骨的走向、鼻梁的弧度、下颌的转折。你的骨骼本身就是有自然的起伏，修容色只需要顺着这些起伏去轻轻的强化，而不是在皮肤表面硬化一个新的轮廓。所以好的修容长什么样呢？就是说别人觉得，哎，你的轮廓很清晰就可以了，不是说看出你画了修容。
所以整体意识呢，就是说你要先看一整张脸再决定动哪里。化妆最容易掉进的坑就是对着镜子逐个部位去修 bug，泪沟用遮瑕掩盖了，鼻子用深色修容去塑造阴影了，脸太宽多扫修容了，每一步单看没有问题，但是画完之后就是整个脸你会看上去像是由七八个互不相关的局去拼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拿起化妆刷之前呢，你要先整体的看一下你自己的脸，就是你今天想要强调什么，你想要弱化什么。如果你今天想要突出唇色 OK， 那眼妆我们要做减法咯。如果你今天皮肤状态不错 OK， 那底妆我们就要轻薄一些咯。先有整体的方向再落实到局部去进行，你的步骤也会比之前少很多，但妆容的完成度反而会更高。所以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精致，但精致到千人一面的时候，你的雀斑、你的方圆脸、你的短眉毛、你独特的唇形，那些你一直想修正掉的东西，反而才是你在人群当中被记住的原因。与其把它们一个个修掉，不如去想一想怎么去放大自身的优势。毕竟化妆这件事儿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不是变成一个人，而是在镜子里面看到另一个更有魅力的自己哦。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好妹妹《生如夏花》。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

0: 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各位再来说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要了解一下这个本周的天气呢，也会随着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恶劣的气象情况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大连目前还会出现一个多云并且说有雨的情况，就是大家可以随便打开你手机里面的软件啊，可以看一下从明天开始呢大连市区就会有雨的。然后我们的天气预报给到我们的一个显示，今天啊就陆续的会出现一些阵雨和雷阵雨，所以本周呢基本上会是一个陆陆续续有雨的一个状态。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要有这个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你的行程安排和天气的情况。那么另外如果说这个阶段有出门，比方说到这个江浙地区的朋友，更要实时的去关注一下你的这个交通工具啊，以及它的航班的一个变化的情况，还是一定要安全第一。

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吧。那么今天呢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多云，八点到十七点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夜间呢会转晴，二十六到三十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八月十一号星期二，晴转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一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南风4到5级。八月十二号星期三，多云，二十六到三十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5%，东南风转东风4到5级。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的情况啦。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您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救我中华，万万年。
12: 守延安，建西北。
1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1: 我看好你啊。
1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

0: 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今天我要跟你聊一个特别费嗓子的话题啊，就是华语乐坛地狱级难度的歌。那有一些歌好听是真好听，但是难唱也是真的难唱哦。他们就是 KTV 的绝对禁区，也是翻唱圈的噩梦啊。甚至连原唱自己都说哈、年轻的时候没轻没重啊，现在真的是唱不动了。其实这些歌考验的不只是高音，还有气息转音、情绪控制力，甚至是体力哦。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华语声乐天花板，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原唱一开口就堵死了所有翻唱的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留言说说你在 KTV 点哪一首歌被劝退过啊。首先给你听的是煎熬。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李佳薇的煎熬啊，这是一首公认的女声炼狱啊。这首歌最可怕的不是高音，而是全程大跨度的强共鸣，它都是用真声顶上去的啊。从低音的深沉，然后一路攀爬，然后撕裂，最后副歌高音几乎榨干了女声全部的体能啊。我记得第一次听完整首歌的时候哈，就真的是为歌手捏了一把汗啊，感觉他每一步都在悬崖上行走啊。也有听友说，煎熬一响，我连换气都不敢，生怕打断他。对，在声乐圈也常常说啊，能够唱完整首煎熬的女生，那都是铁肺啊。接下来一首歌叫《月光》。

歌是很多专业歌手都不敢碰的啊，来自于胡彦斌的《月光》。嗯，这首歌高音可怕，炫技式转音更可怕。这是《秦时明月》的主题曲，一首把中国风加 R&B 玩转音玩到极致的歌。就你听胡彦斌每一句都在拐弯，旋律线条呢就又很丝滑又很复杂，我听的时候就特别佩服哈。你觉得脑子跟上了，那嘴跟不上；嘴跟上了，气又跟不上。所以我们说这个月光是神，那翻唱它就等于公开处刑哦。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如果说前面的歌是技巧难，那这一首歌就是体力难、高音难、情绪更难了。这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也是华语摇滚高音的天花板之一啊。整首歌几乎全程都在高音区嘶吼哈、啊，不只是唱，更是用生命在呐喊。这个信啊，年轻的时候的高音真的是无人能敌啊，但是他后来也自己坦言说，现在不太唱了，太伤嗓子了。每次听都觉得很热血哈、啊，也很佩服这种极致的爆发力。记得小的时候哈、啊，也是跟朋友在 KTV 唱过这首歌啊。但是估计现在唱的话，唱完可以直接告别歌坛了。接下来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你可能会意外哈，至少还有你也算难唱吗？他不是高音难，是情绪难、气息难、细节更难。林忆莲的歌哈，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唱得太平，那整首歌要稳、要柔、要绵长，每一句的尾音都要弱处理啊，这个气息的控制，差一点味道就全没了。我一直觉得简单的歌其实还挺难唱出灵魂的，就好像人人都会哼，但是没人唱得出林忆莲的温柔和笃定。所以真正的顶级唱功是于无声处见功夫。

0: 就整首歌都在高速的念数字哈，节奏很密，咬字很快，气息很长，又不能降调。
1: 306,
0: 这不是唱歌，这是说唱加高音加憋气的三重组合。1, 3, 9, 4, 1, 我记得连陈奕迅和林俊杰跟他同台的时候，翻唱呢都会紧张到不行哦。我听的时候也是在全程的替他憋气啊，不敢喘气。别人唱歌是费嗓子，林子祥唱歌费命哦。这首歌就是乐坛传奇哈，一开口就是体力和实力的碾压。接下来我们听细腻到可怕的

这首《唯一》哈，你不要被它的流行度骗了，其实它的转音啊，真假声的切换啊，还有它情绪的递进，每一步都非常的考验功底，尤其是它那个副歌哈，连续的

生气真的是不好驾驭啊。我一直觉得王力宏是唱功被低估了，他的稳准干净其实都是教科书级别的。所以这首歌哈，你听似很简单，但是你唱唱试试，一张嘴就破功了。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一首歌，民族和自然的灵魂之声。

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声乐艺术的巅峰哈、啊，它的长调其实难在气息、共鸣、情感，这三项是缺一不可的。腾格尔的声音就好像是草原，辽阔、厚重，有天地之气啊，不是喊得高，而是唱得有天地。我每次听都有点起鸡皮疙瘩啊，仿佛就真的站在草原上。你看，也有朋友说哈、啊，腾格尔一开口，我就看到了蓝天白云。对，这就是我们东方声音的大美。耳边这个弹琴叫《难念的经》，来自于周华健。

这个是全网公认的第一难唱粤语歌，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啊，这个歌词好快呀，这个旋律其实也挺绕的，气息很长。周华健自己说，至今不太敢轻易唱现场了，也很多人广东人表示哈，词儿都念不顺，更别说是唱了。听的时候真的是很佩服哈，就觉得他嘴开了倍速。这不是难念的经，这是要命的经哦。接下来听听亚洲第一女声。

这是亚洲地狱女生啊，黄绮珊，她一出口就是地狱级啊。等待这首歌哈、啊，情绪极其的浓烈啊，音域又很广，技巧极其密集啊，就是真正的实力碾压型作品。黄绮珊的控制力啊、爆发力啊、哭腔啊、弱混啊，全部都拉满了。我听的时候完全是被她情绪带着走的，就是黄绮珊唱歌啊，就是用灵魂在撕裂，听者都不敢呼吸的那一种啊。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黄霄云。

麦子飞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麦子飞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麦子飞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年男性的前列腺癌筛查哈。不同情况的男性呢，筛查的时间和频率是不同的。50岁以上的普通男性哈，建议呢每1到2年做一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就是 PSA 筛查。如果说有前列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之前检查过 PSA 值是在2到4纳克每毫升之间，那么要从45岁开始就需要每年筛查一次。那要是有2位及以上的一级亲属得过前列腺癌呢，筛查起点要提前到40岁，也就需要每年检查了。如果想让这个筛查结果更加的准确呢，受检者可以在检查前多留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检查前要避免做一些会挤压到前列腺的动作，比如说前列腺指检、膀胱镜检查、插尿管、直肠指检、灌肠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检查前48小时内不要进行性生活，也尽量不要剧烈的运动。第三个就是主动跟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近期是不是做过手术，还有是不是患有基础疾病等等。这些信息呢，对医生解读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长期吃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这个就可能会导致 PSA 的数值偏低。那拿到筛查结果之后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如果说这个 PSA 的值只是轻度的升高，比如说4到10纳克每毫升之间，可以先放宽心。3个月之后呢，可以再复查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复查之后 PSA 值降到了4纳克每毫升以下，之后每半年复查一次。如果说复查之后 PSA 值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要及时的去专科就医。如果说 PSA 值超过了10纳克每毫升，那么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相对更高，一定要尽快的配合医生做后续的相关检查。

有很多老人啊，特别喜欢给娃儿买山楂条之类的零食来吃，纯山楂制成，无添加，酸酸甜甜的，孩子也喜欢吃，还能开胃促消化。细长的一小条哈，给小月龄的宝宝做手指食物也是不错的。但是营养师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再给孩子吃这种山楂零食了，不但不能帮娃开胃，还会埋下蛀牙的隐患，不建议给三岁以下的宝宝来吃。俗话呢，经常有山楂开胃助消化这样的说法，大家觉得它能够开胃促消化，一方面是山楂的果实酸酸甜甜的，是可以激发食欲，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呢，问题是在于哈，山楂条这样一些山楂类的食品呢，它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鲜果的营养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首先，山楂榨取果汁的过程，大量不溶性膳食纤维就已经被过滤掉了，促进肠道蠕动的效果它就会减弱了。再一个呢，是山渣这样一些果糕类的制品是要经过煮制、烘烤、成型等一系列的高温加工，鲜果当中所含的营养素也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的，尤其是那些不耐热的营养素，比如说维 C 啊、各种酸类啊，损失就更大了。有一些人呢，给孩子吃山楂条、山楂棒也不是图营养，就是觉得酸酸甜甜的，孩子吃个开心不也挺好吗？这个还真的不是哈，不要忘了纯天然山楂最大的特点就是酸，山楂条、山楂棒都是属于山楂糕类的食品，这些山楂类食品呢，吃起来酸酸甜甜，味道好，都是因为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糖或者是代糖。我们随便找一个山楂条。

的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哈，确实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配料干净的只有山楂和白砂糖。山楂条小小一根，孩子吃的停不下来，一不小心就摄入大量的糖。市面上呢也会有一些啊是使用代糖的山楂类的食品，虽然说代糖呢可以更好的控制热量，但是长期摄入依然会让宝宝形成嗜甜这样的口味。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抻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

前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不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心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心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再加上驼峰型的心下枕。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啊、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生活当中呢有这样两种人哈，第一种是你怎么叫都不醒，第二种呢是很容易被吵醒。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睡觉这件事儿哈，看起来是静态，实则是动态的，它是由多个阶段循环组成的。比如说入睡期就是 N1 期，浅睡期 N2 期，最深的非快速眼动睡眠就是 N3 期，第四个呢是快速眼动期，就是 REM 期。一般来说哈，正常人呢每天晚上都会按照这个顺序经历以上所有的睡眠阶段，大约是4到6次。那每个周期呢，平均是持续90分钟。一个完整的循环呢，有一些就像是修筑堡垒的过程。处于浅睡眠 N1 期的时候哈，这个城墙呢还在修建，睡眠呢是比较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散。而随着睡眠慢慢的进入更深的阶段，就会变得固若金汤，对于普通的物理攻击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呢，现代人是比较脆弱的，很多都在被碎片化睡眠所折磨，一直在浅睡眠期徘徊，很难进入深睡眠期，能够被攻击的城墙修筑期呢就特别多。当然影响因素呢不只是阶段哈，即使都是在深睡眠期，大家也可能是有区别的，这个可能就是跟睡眠纺锤波是有关的。睡眠纺锤波啊，它就像是大脑自带的一个降噪耳机，而这个耳机的性能呢因人而异，睡眠纺锤波越多密度越大，能够抵抗噪音的干扰。不过呢，睡眠纺锤波哈也会因为一些因素而减少，比如说年龄。睡眠好不好，很多时候呢会在无意识当中反映着我们的生活状态，像精神过度紧张、压力过大、情绪焦虑，都会出现一些易醒的状况。如果说你最近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变得睡眠浅容易醒，可能需要想一想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是难题，跟自己说一下哈，放松一点，慢慢来。无论害你有了这种状态的是什么，它都不会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如果说持续时间很长很严重，到了非常影响生活的一个程度，那不要犹豫，赶紧去医院吧，这个呢是为自己的身体来负责的。所以最后呢，也希望你今晚睡一个好觉，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别问我

临近年底哈，又到了理发店一年一度最忙的时候。每到岁末呢，走裁员最狠的其实就是头发了。达不成的 KPI， 写不完的总结，复盘扎堆的人情世故，比年终奖还要高的信用卡账单。每天呢，在亚历山大和强颜欢笑当中反复的横跳，目之所及全是凋零的头发。更扎心的是，这些掉落的头发，它可能不只是过劳死这么简单，压力会诱发加剧雄激素脱发。雄激素脱发哈，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五个男性当中就会有一个，当然这个也是女性脱发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最最扎心的啊，就是雄脱进程一旦开始，它就停不下来。毛囊呢，会每天都要闭合一点点，在头顶沙漠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等到彻底闭合，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关键来了哈，甭管脱发多久了，地中海面积多大，只要毛囊还没有彻底失去生命迹象，其实就还有救。那怎么来救呢？医学指南早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就是米诺地尔，用于治疗脱发40多年了，非激素无依赖，稳居雄脱一线治疗的地位。无论是男女啊，越早用收益是越高的。但是市面上的米诺地尔产品呢，还是有挺多的。挑选的时候，关键要看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产品优质，第二个品牌靠谱，第三个使用感佳。

有不少人呢是对有氧深恶痛绝的，还有人在网上发帖说爬坡啊跑步啊那些有氧做起来感觉度日如年，到底谁在爱啊？这种必须坚持30到40分钟以上的有氧才有效燃脂的说法似乎呢已经成为了健身的黄金定律，但是瘫在跑步机上的你很难不怀疑这是不是真的科学。如果说我这个有氧啊只做到29分59秒我就停止了，脂肪燃烧它就是零吗？当然不是哈。运动的时候呢，身体的主要能源来源是有两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不少减脂的小伙伴啊可能都听说过要耗尽糖原之后才开始消耗脂肪，或者是30分钟之后脂肪的功能才飙升。这些理论呢其实早就过时了，肯定不是运动到30分钟身体的燃脂开关才掐着表啪嗒一下打开。人体的三大能量系统呢，脂肪只是参与有氧系统，从运动的第一分钟开始有氧系统就在工作，脂肪就在燃烧了。最新的一个研究理论发现说哈，想要燃脂事半功倍，除了时间你还应该关注一下强度，身体用碳水更多还是用脂肪更多，它们之间的比例呢是跟运动强度有关的，运动越激烈碳水功能的占比就会越高。运动强度的分别呢主要是看最大摄氧量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越高需要的氧气越多，说明运动强度越大。当最大摄氧量百分比在50%左右的时候，身体消耗主要燃料的脂肪和碳水的比例就是30%和70%，碳水是绝对主力。这个也是为什么教练会让你在做撸铁这样一些消耗很大的无氧之后要补一些快碳，像馒头啊香蕉啊升糖快的食物。强度低的一些运动呢脂肪功能反而会更高一些。多数人的燃脂峰值啊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一些中低强度运动上，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车呀，都是能高效燃脂的好运动。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是99.1，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5点，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我随时都在天空。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我们的频点是 FM99.1， 你也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前两天我们很庆幸啊，叫一叶知秋啊。
1: 哎呀，好多人说了这个老祖宗设定的这个节令哈、啊、
0: 嗯，
1: 真神奇，
0: 甚至说一个小时都不会差，
1: 就是白天和晚上截然不同。
0: 哎，然后让人觉得哎呀，这前两天挺难过的哈，突然立秋之后马上我们的大连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1: 其实你说热它也热
0: 也热，
1: 好像跟那种就是黏糊糊的桑拿天的那个热就不太一样了，
0: 就差那一天，
1: 是
0: 前面还黏糊呢，后面就爽朗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了秋老虎秋老虎，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
1: 哎，
0: 你看这两天这个温度又好像陆续往上上了，
1: 是
0: 吧，所以现在有多少小伙伴家里面还是在使用空调的。
1: 嗯
0: 啊，应该是还没有让它彻底给它照上照，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节气前后，包括咱们说春啊、夏秋冬，这夏秋之交啊，
1: 嗯，
0: 但是现在伏天还没过呢。
1: 哎，没过呢，秋老虎更厉害嘛。
0: 哎，
1: 你这秋老虎要是过去了，你家空调其实我觉得也歇不了。
0: 所以今天咱得提醒大家一下，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1: 哎呀，今年这个夏天呀，给我们这方面的提示啊可够明显的了。
0: 前两天我们不听说吗，一个大爷在家里面不舍得开空调，
1: 嗯，
0: 太热了，连续几天没受了，然后就上医院了，险些丧命啊。
1: 多可怕，你说
0: 多可怕啊，
1: 这个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好多人说热就中暑呗，
0: 嗯，
1: 哎，我跟你讲，气温大于32摄氏度就容易发生中暑。你知道中暑严重就是不可逆的脑损伤啊。
0: 啊，对呀、啊、那个不叫什么热射病。
1: 对，就持续高温中暑就可能热射病了、
0: 嗯、
1: 热射病是致命的
0: 致命
1: 症，
0: 它就是所有的器官都在衰竭。
1: 嗯，
0: 年龄大了那可能更扛不住了，对吧？所以每年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而患病住院的。
1: 这真不是一句笑话。
0: 嗯，
1: 你上医院里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好多人说哎呀医院里风凉啊，
0: 哎，
1: 人怎么那么多，不是为了去吹凉的。对吧，
0: 哎，
1: 就是你舍不得开空调，说那热能热出多大毛病。哎呀，严重的从昏迷到脑功能障碍再到心衰竭肺衰竭多器官衰竭都有可能发生。
0: 你就给爹妈算这笔账，到了医院之后这些钱抵不抵你开一整个一夏天春夏秋冬你都开空调用不了这些钱呢？
1: 那可不，还有一些说叔叔阿姨夏天为了省钱就买那个，说哎呀我家有风扇，
0: 嗯，
1: 可能就买个便宜劣质的3无风扇。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家里边如果有的话你也得劝一劝、
0: 嗯、
1: 就赶紧给它丢了吧。
0: 那可不是呗，吹出来的风都是热风，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健康和安全的隐患，
1: 你这点隐患可能都折在医疗费上了。
0: 哎，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天一热还有几项咱说有些钱千万不能省。
1: 嗯，
0: 你比方说隔夜菜，我们是不止一次说过了啊。
1: 那可不，
0: 天热这个隔夜菜一定要谨慎食之啊。
1: 就是很多菜在有一些父母的手里恨不得做完连吃一个星期，
0: 他做的时候就想做出一个星期的。
1: 然后你说隔夜菜，隔夜是啥概念？
0: 嗯，
1: 超过8小时以上就叫隔夜菜，你早上做的晚上吃那都叫隔夜菜，
0: 8小时就算了啊。
1: 对呀，对，你吃不完你就应该倒了，
0: 是吧？
1: 刚才你说恨不得刚开始做就把，我有一回去串门啊，
0: 嗯，
1: 你知道家里那个就是天然气上面那锅有多大吗？
0: 嗯，
1: 我说你家这个锅哈，就感觉好像是铁锅炖的小号。他说哎这锅可好用了呢，加炖豆角都能往上糊饼子。
0: 你瞧瞧
1: 这一大锅，你说能做锅底儿吗？
0: 肯定不行啊，
1: 那油都抹不平，
0: 高低吃3顿。
1: 那你看多少人吧，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隔夜菜危害很大，它放在常温下12个小时，菜叶类的这种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显著提高放高24小时。
1: 那可不
0: 是吧，
1: 就是你再放、
0: 啊、
1: 你这是12小时放一天
0: 啊，24小时它就达到致癌的剂量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剩菜该倒的一定要倒。很多的子女你这样你背着爹妈倒，省得他们心
1: 情，你要实在你爹妈瞅着的话、哎、你就豁出去那一顿你多吃。

0: 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1: 我冲
0: 我冲我冲，
2: 姐妹向前冲。
3: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4: 换这个
5: Let's go。

0: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身边总是有人抱怨啊，说人到中年呢、啊、这个身材的控制太难了，
1: 太难了，
0: 代谢不好了，
1: 哎呀太不好了，
0: 喝点凉水都发胖了、
1: 啊、不喝都塞呀。
0: 特别是有人啊过了40岁之后，这好像是个坎儿，还是个魔咒、
1: 哎、就是这样的。你觉得年轻的时候哈、啊，哎呀小男生小女生太容易了，今天胖着、明天就能瘦下去，
0: 是啊，
1: 那个玩意儿就跟就是胖瘦跟说话似的，说哎呀你胖了、明天得减5斤，哎人能减下去，
0: 40岁之后那胖瘦跟吹气儿似的。
1: 这时候你会没吃啥呀，
0: 是吧，
1: 也睡觉了呀，没不良作息呀，
0: 别说那个了，还有人去打针减肥呢，
1: 嗯，
0: 打好几个疗程一进没搜，
1: 这你说这钱儿也花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有那个条件就是去精致减脂什么的，太难了，真太难了。
0: 所以40岁的体重啊开始有点不受控制的往上悄悄的慢慢的长，
1: 也不知道谁控制，反正就是不是我控制的。
0: 有些人就特别焦虑自己的体重，
1: 嗯，
0: 可能我们说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
1: 哎呀、特别焦虑。
0: 不说了吗，人不能太胖，太胖之后不光是影响身体各个器官功能，最主要的是
1: 不好看。
0: 哎，哎呦我天哪！从这个健康和好不好看的角度，你选择的是 B
1: 是
0: 吗？
1: 那首先你得好看，完了还健康，完了自己就灵巧，完了就是反正好处多嘛。
0: 它主要关乎的是你生命长短呢，朋友。它，如果你身体太胖了，它就会给你发出一个不长寿的信号。
1: 啊，我身体要是太瘦了，
0: 也不能太瘦啊。
1: 那你怎么能长寿呢？
0: 长寿就得是你就是属于啥呢，叫适度，
1: 是、哎、你就看长寿，长寿你往谐音上找，又长又瘦它才长寿。
0: 哎，人家那个瘦可不是那个胖瘦的瘦啊，有很多研究权威机构发现，适度微胖的老年人好像确实活的时间更长。
1: 真的呀，微胖啊，
0: 微胖啊，来，
1: 微到什么程度？
0: 是吧？适度的微胖
1: 啊，
0: 就是你从中年之后，你开始往这个节奏上去靠、你才能得到长寿法宝。
1: 就你的老年应该比你的中年要胖一点，
0: 微胖。好了，肯定有很多朋友说你这说我们都没有概念。
1: 嗯
0: 你得拿出真正的指标来，让我们去按这个微胖过下去。
1: 多微？
0: 多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大家都想知道这法宝吗？长寿法宝。
0: 哎，2026年的7月份呢，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团队在一个非常权威的杂志上刊登了一项研究。
1: 嗯，
0: 他们发现呢，老年人群当中适度微胖，这个微胖的值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值叫 BMI。
1: 健康什么指数？
0: 哎，对，这个曾经咱们说过哈。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测过，就是反正健身包括你这个刚入行的时候都会有人给你做一个这个什么体脂率的一个测定，是吧？
1: 对对对，
0: BMI 在24到30之间，就是我们说到的适度微胖。
1: 哎呀朋友们，那你现在 BMI 是多少呀？关键是你得看你的年龄啊。
0: 哎，得看年龄啊。
1: 哎，
0: 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往上40岁以上了，你还能保持这个24到30，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信号。
1: 那你就得算一算了，就是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对吧？比方你身高1米65，体重60公斤，那么就是60除以1.65，再除以1.65，大概就是。22多。
0: 大部分人中青年人，
1: 你这个就不微胖，
0: 你这是正常。

0: 甚至说叫偏偏健康，偏瘦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啊、
1: 你要
0: 是好，你要是
1: 1.65米，你的 BMI 在24到30之间，那你体重得多少？
0: 你算算。
1: 那你都反向得算一算。
0: 哎呀，这挺难的，这个是不是得用到那个大学微积分？
1: 那翻不上，那就乘除法，你再颠倒来颠倒去。
0: 这对于我已经超纲了，
1: 对吧？你体重等于 BMI 乘以身高的平方，身高1.65米，1.65米乘以1.65米就等于2.7225。我拿计算器了，你不用管啊。BMI 24对应的体重，24乘以2.7225，65.34。如果是30对应的体重，30乘以2.7225，81.675。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年趋向于老年人，你的身高在1.65米，体重应该在65.34到81.68之间。哎呀，
0: 哎呀，
1: 我挺微胖啊。
0: 哎呀，你挺长寿啊。
1: 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的 BMI 就在24到30之间
0: 啊？这个其实这个数字大家都可以自己算出来，甚至你通过我们今天说这个微胖的数值，你可以规划一下你几年之内你的 BMI 的这个控制水平。胖能胖到多少？上限是多少？对吧？
1: 对，
0: 我瘦能瘦到多少？下限是多少？那你就每天你量一量的时候，你就跟体重秤你得对话呀。
1: 对对，
0: 这两天啊，有点吵啊。
1: 而且你吵着你不能说，哎，我 BMI 在30之内呀，你得看看你年龄。如果你现在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你这个值就能保护效果明显。
0: 哎，说的太对了，
1: 你没到80，你现在40啷当，你说我说，哎呀，我现在也步入中年了哈，要点强，
0: 哎，要点强。但是你得相信你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还能减下来的话，那现在也可以适度的放宽，
1: 他就。你得适度的就慢慢的往上涨、
0: 哎、
1: 或者说你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上下浮动不是太明显，
0: 等你70-80岁再想增肌再想减肥，那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了。
1: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是胖的话，脂肪堆积的话，那不容易出现疾病吗？怎么会长寿呢？
0: 你不能过度肥胖啊，对吧？那你就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加速衰老，缩短寿命，对吧？但是你也不能极度消瘦，极度消瘦同样和高死亡率密切相关。
1: 脂肪太少了也不好，
0: 脂肪最少最主要的你会发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糖尿病患者，胰岛素出现问题的，内分泌出现问题的，他就会特别瘦，
1: 最明显就腿细，
0: 哎呀，是特别一些男性，
1: 对
0: 啊，上半身看着还行，哎呦，那个腿细的呀，是吧？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这个细腿的男生都有糖尿病的这个隐患啊。但是你绝对脂肪过少，它会导致胰岛素的抵抗，心肌也会出现问题。过胖过瘦都和短寿相关。
1: 那甚至有可能，你要过胖过瘦，特别是过瘦的话，还可能早衰。
0: 那可不呗，都可能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你这个身材并不是看着好看，它其实关乎到我们的性命长短。所以研究不说了吗？那些微胖的老年人，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拥有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才会长寿。
1: 啊，适度的，就脂肪的累积，你得有，
0: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有点肉，关键的时候能用上，
0: 对，
1: 是吧？就说能用上，用在哪上？你身体的消耗啊，
0: 那是
1: 你的需求上啊，对吧？
0: 是，
1: 你我觉得都得这样。有好多的那个研究机构。都在研究这个长寿的这个事儿
0: 啊，
1: 就好像以前就古代传说的时候，总有人去炼丹是一样的啊。说之前
0: 啊，
1: 上海交通大学，它有一个覆盖16.6万人的一个研究，就是说40岁以后体重它的长寿的黄金点，
0: 长寿黄金点，
1: 哎，说男性的这个 BMI 是26.3。
0: 哦，这么精确啊！
1: 这么精确，你的腰围是88厘米，腰臀比是0.90。
0: 哎呦我，都小出点，后面2位啊，朋友们啊！
1: 所以你真的，你现在要是到40岁了，或者快要到40岁了，男性、女性，你真的你记一下，女性的 BMI 是25.4，腰围是83厘米，腰臀比是0.85。
0: 哎呀，这么精确的长寿黄金点。
1: 对对对，你就算 BMI 啊，你的体重多少千克除以你身高的平方米哈、平方，那你就算呗。你怎么能卡在这个数上，

0: 你身高是不变的，
1: 嗯
0: ，BMI 是不变的，
1: 嗯，
0: 两个不变，求一个位置，这还不会算吗？
1: 哎，说你这数学学的是挺好哈，
0: 二年级都够用。
1: 是不超纲吗？这个
0: 啊，平方不行，
1: 坑死呗！那上面带号的那都，
0: 你主要看意义，
1: 看意义啊！
0: 就这套数字明显高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体重，
1: 嗯，
0: 它就恰恰落在了微胖的区间。
1: 再说一遍啊，男性 BMI 是26.3，女性是25.4，
0: 25.4，
1: 记住啊，
0: 嗯嗯，你身高多少？我给你算算，你现在还得增肌增肥、
1: 那个、
0: 增多少？
1: 我已经在微胖区间了，我现在在微微胖，微微微胖。
0: 你应该减掉一个微，
1: 微微微。
0: 你要这么看的话，可能夏天过去你就好了，
1: 咪
0: 咪
1: 嘎
0: 就少了，
1: 对吧？那是80岁以上的老龄人，这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一点点吧。
0: 可以放宽，
1: 对吧？
0: 说这个年龄段了，你的 BMI、你的腰围、你的腰臀比、你的增加，就不再显著关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了，反而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前两天啊，我带我的妈咪啊去验血，看一看各项指标，突然呢有一项叫这个酮体两个加号，当时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呀，
1: 是不是？难道？我70多岁的妈妈怀孕了，不是像什么又雌激素太高了或者怎样？哎，当时呢，大夫就跟我说酮体高很可能就是有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长期减肥啊，控制饮食的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那老母亲都70多岁，我说会不会有糖尿病？他说这糖尿病不是突然之间得的，不是一个70、80岁的老人突然之间体这个咱说这个身体里面血糖升高，他就是糖尿病了，是很难的，除非有遗传的，或者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会有怎样的，所以你看到了老年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不要害怕老年人生病，即便是恶疾重疾，它的发展很慢。对吧？所以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BMI， 如果是中老年人，甚至说高龄老人的话，那么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高龄老人我们适当放宽，哪怕他稍微胖一点，哪怕他稍微瘦一点，其实都不会关联到更严重的疾病风险。
0: 对对对，反倒是到了老年，你需要控制是什么呢？比如你的腰围，对吧？就是腰围可能里边就是它会反映出你比方说内脏的脂肪，
1: 内脏脂肪，
0: 就内脏的脂肪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这个就兼顾了长寿啊，什么健康，这是一个底线嘛。
1: 哎，所以没事啊，在家量一量自己的腰围很重要，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腰围多少，
0: 因为现在好多的那个就裤子它不像以前，对吧？你买的就可体的，就好多都是那个弹力腰，
1: 松紧带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
0: 大岳母抱体重，裤子穿都挺合适的。
1: 是21到24，好像都用一个码，
0: 甚至你都不用报你几尺几，你就说你体重，你体重在70公斤到75公斤，可能都一个码，
1: 是不是？所以就是你还得需要量一下。
0: 是
1: 啊，你看咱们上学的学生，每年要做校服啊，或者是这个统一定制服装的时候，都要量得很细致。
0: 对，
1: 那咱们平常咱不做那样可丁可卯的衣服制服，那咱也得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吧？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特别是平时要是你长期要是有腰带的话，可能会明显一点哈。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数字呢，一个是给大家提个醒，还来得及。你可以再控一控，再缩一缩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想提醒那些个极致追求瘦的朋友们，
0: 对，
1: 不一定对啊。你打针也好，你控饮食也好，哪怕还有人好几天不吃饭，只喝水，用意念，还有叫单一饮食什么的，
0: 用意念。
1: 不说有一种吗？靠意念的吗？叫什么骨什么玩意儿的啊？还有一些就是大家觉得。就是胖就不行，有风险，又这个那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过，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是人瘦了，但是你发现你是瘦得很健康吗？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数值告诉大家呢，就是别一味的去追求所谓的骨感美，
0: 是
1: 啊，老了倒是越瘦越精神，但是和我们今天说的适度的这个微胖，其实它是相悖的。
0: 对对对，
1: 身上得有点肉，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
0: 医学上不有个概念吗？叫高龄肥胖悖论，
1: 是吧？
0: 适度的超重反而给老人更强的抗风险的能力。
1: 说白了，咱笨心思，说你一共这100来斤儿，你要是真是送到 ICU 里面，你能折腾几天？
0: 你有点肉，关键时候是不是还能派点用处？
1: 你这140斤躺那儿，

0: 对不对？他亚康，他看着就坐实。
1: 你那个时候他亚不亚康？我跟你讲，他关系到你身体的体能，
0: 对不对？
1: 身体上那么多肉，是不是脂肪？
0: 嗯，
1: 脂肪是啥？身体的能量储备库。
0: 哎，对喽，
1: 你生病了，你感染了，你手术了，你应激状态下，你身体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
0: 那是呗。
1: 你太消瘦，一点用没有。你那个时候身体一着急，身体说办谁来呀？谁扛造啊？你不拿脂肪用啥呀？
0: 没有救兵，
1: 是不是？
0: 哎、
1: 你就容易病情加重，
0: 哎、
1: 你恢复就慢。
0: 是
1: 胖的扛造啊，还说哎住院两天啊，你看瘦一圈儿，那一圈儿就帮你解决大问题了。
0: 这是一个肌肉呢，对不对？你除了有脂肪，你还有肌肉呢。
1: 哎，对，人家说岁数大了之后你得练肌肉，
0: 得有肌肉啊。
1: 是
0: 肌肉最基本的，咱就说一个最简单，你跌倒了之后，它是你强劲的支撑盾呢。
1: 嗯，
0: 对吧？你肌肉是干啥的？维持平衡的，支持骨骼的。你皮下脂肪还能缓冲冲击呢。
1: 嗯，
0: 你屁股上全是肉，摔一下，哎妈，腚疼，两天半好了。屁股上没有肉呢，摔一下，哎妈，骨折了。
1: 哎，你说那么对呢？屁股上没有肉，太消瘦的人，你坐时间长都累挺，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消瘦之后，你的肌肉也会减少，风险就高。
1: 嗯、
0: 你摔一下、磕一下、碰一下，多可怕！老年人其实最怕的是摔倒，
1: 对，对
0: 怕卧床。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能动，我能跑，能颠儿，我再怎么的，我也得不了啥，至少心情不会那么不好。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体重是免疫力的风向标，
1: 嗯，
0: 你不能让它快速下降，也不能让它迅速生长。
1: 你体重快速下降，可能有可能就营养不良了呀，
0: 嗯，
1: 你消化功能不好了呀，你可能慢性炎症，什么隐藏的疾病可能就出现了呀。
0: 哎，对对对、嗯、啊，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微胖的概念，它是我们抗疾病的一个缓冲垫，
1: 嗯
0: 啊，不管你现在几岁，我们现在就要把自己的 BMI 尽量的控制到以后微胖的状态。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能够耐受重大疾病带来的消耗。
1: 嗯，
0: 所以适度的胖是抗癌的加分项。
1: 嗯，
0: 曾经没有想过说胖人不是容易得这样那样的病吗？还真不是。
1: 嗯，
0: 在接受免疫治疗的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这些微胖的群体，相比于正常体重的患者，五年死亡率甚至下降能达到30%。
1: 哦。
0: 特别是在肺癌、乳腺癌、肠道的这个疾病、这个癌症当中，胃肠道癌当中表现的生存优势会更明显。
1: 这说到底，就肉不是白长的，
0: 不是白长的，
1: 关键时候能续命啊！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是不是？就算你生病了，你有点肉，
1: 啊、
0: 你也比别人扛造。
1: 咱就这么说吧、
0: 嗯，
1: 你就不生病，家里有点事儿，你都扛造，
0: 就是几天不吃饭也没啥事儿。
1: 完就比别人就说，刚你看，哎呀，你都瘦了
0: 啊，
1: 或者说你看，哎呀，那你瘦的那个，你熬的两天，人咋说呀？哎呀，更不像样了，
0: 都没人样了，你都脱相了，是不是？这我觉得就好比像什么动物园里那个骆驼，
1: 嗯，
0: 你看那个骆驼有双峰的、单峰的，甭管咋地，
1: 嗯、
0: 它只要那个丰满、支棱，就说明里面有脂肪。它活的时间就长
1: 啊，
0: 它抗造，它在这个恶劣环境下它就 OK，
1: 那不就储能吗？
0: 你看有那骆驼，瘦死了，比马还小，是吧？你看着就可怜，
1: 你这是多瘦的骆驼和德小个马比呀、啊？
0: 那驼峰都耷拉了，那就说明它里面没有能量，
1: 那可不，那
0: 不是
1: 不
0: 是？
1: 对，
0: 就容易被人欺负。
1: 嗯。
0: 咱人不就是吗？那容易被病毒啊，容易被细菌的欺负，
1: 嗯，
0: 那不就出现问题吗？
1: 还真是哈、啊，
0: 对吧？
1: 所以咱得有一个长寿的黄金的体重，
0: 哎，黄金体重，今天咱就说了啊，
1: 嗯、
0: 就是 BMI 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是多少来着
1: ？BMI 吗？
0: 24到26
1: 吗？
0: 男性是26.3，
1: 女的24，
0: 女性是25.4，
1: 25.4，
0: 微胖啊，26.3和25.4啊，
1: 对，
0: 再重复一遍，
1: 对对对，
0: 怕忘了，
1: 平时还得增加肌肉，朋友们重视这个什么力量的锻炼，
0: 哎，对，
1: 对吧？多吃点黄金三宝。
0: 哎，不是，吃啥？这怎么感觉要上链接呢？
1: 黄金三宝，朋友们看一下
0: 什么
1: 今天的链接啊？黄金三宝，多吃鸡蛋呢，多喝牛奶呀，
0: 啊，
1: 多吃点什么优质的瘦肉啊、鱼虾、豆制品呢。
0: 吓我一跳啊！这么个黄金三宝啊！
1: 黄金三宝不是一天吃三粒啊？
0: 哎呀，
1: 啊， 就这么说吧，一个疗程你这鸡蛋牛奶酸奶肉鱼虾豆制品你都得涵盖了。
0: 哎，这说的就是高蛋白的饮食，
1: 是一天三顿
0: 啊，还可以少量多次。

0: 你也再加点坚果啊，加点酸奶呀、啊，加点你鸡蛋变样吃，整点鸡蛋糕。
1: 哎，你说这对，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呢，他对鸡蛋呢，他都吃够够的了，
0: 嗯
1: 啊，吃一辈子了，是不是？嗯、有些人是压根儿特别不喜欢鸡蛋的味道。
0: 哎呀，还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变花样了。我前两天看，你就鸡蛋，你就能咋吃、
1: 嗯？
0: 咱一般包个什么韭菜鸡蛋馅儿，对吧？
1: 啊，对 对
0: 包的饺子，
1: 嗯，
0: 人那馅儿咋包的？你猜、
1: 嗯？
0: 那鸡蛋就打完了之后不是蛋液吗？
1: 嗯，
0: 然后把那皮儿整好了之后，里边放的全是韭菜。最后包完了那包子留一个口，把鸡蛋液倒里头，口捏死，
1: 那出来是
0: 上锅蒸，
1: 嗯，
0: 出来韭菜鸡蛋馅儿，与众不同的馅儿，
1: 那玩意儿
0: 就只要不漏，
1: 能好吃、啊、
0: 蒸熟，
1: 一咬
0: 我下回想尝尝，
1: 不能咬一包汤吗？
0: 不是，你不凝固了吗？蒸熟了不就凝固了吗？
1: 不知道那里边会是啥样呢？
0: 嗯，
1: 咱可以尝试啊。不好的话咱还回到原始吧，
0: 变样长呗。
1: 哎，反正就是想尽办法去多摄入这些高蛋白有用的食物。
0: 对
1: 啊、嗯、而反而少吃那些个咱们一听就不健康，咱就不在这里罗列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所以今天就是把这个健康的常识也好，或者说这规律也好传递给大家。
0: 哎，我特别想说哈、
1: 嗯、
0: 中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如果平时你也不愿意运动，你得增加点肌肉的练习。
1: 哎，得有点。
0: 最简单的就是你的握力训练，让胳膊有肌肉啊，
1: 啊、
0: 哦、弹力球，
1: 嗯，
0: 矿泉水瓶
1: 可以，
0: 就没事抓抓手，你每天做一点也行。
1: 其实很简单，
0: 下肢你靠墙能不能蹲，你坐的时候能不能抬抬腿，
1: 嗯，
0: 腿部有点力量多少有点肌肉它防跌倒啊，
1: 是不是？
0: 嗯，
1: 这都说给咱也得听着，虽然咱没到七老八十，但在高低咱也能有那一天。
0: 那可不，
1: 早点做准备肯定是有利无害啊。

0: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时刻了啊。前些日子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如果还不过瘾的话，今天大家准备好啊，因为我们要上狠货了啊。给女生选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选礼物在于好寓意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手表。现在你就可以把表这个字啊，这个关键词打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一个表，就这个字，你先看一看是什么表呢？手表戴在手腕上，意味着从今往后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哈。今天这块表是腕表当中的标杆存在，就是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这可是瑞士手表啊，有些东西一上手是不一样的。天梭瑞士表里面的科代表，因为它是百年老牌了，一块天梭表戴在手腕上，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啊。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面就有一种踏实和从容，这不是其他的那些杂牌子的表能给得了你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经典款，精致不张扬，会让你很有底气哈。今天带来有三款，一个呢是银盘钢带款的啊，它配的是罗马数字的刻度，比较利落精致啊，适合职场。还有一款呢是棕皮带的这个白色表盘的，比较柔和显贵气的啊。还有一款呢是绿皮带，然后它是白盘的，那么这是法式文艺感的一款表啊。所以呢，这三款表你可以先把表这个字打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先看一看样子是不是你喜欢的啊。好了，我再说价格。平时呢，在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呢，你看到的小美人系列都需要35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啊，福利拉满，只要1299秒杀全网。所以不管你想把这个表送给谁，是妈妈、姐姐、妹妹、女朋友啊，反正送给所有女生吧，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啊。当然也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啊，也带来了这个有金刚表带的、有皮质表带的两款，同样也是1299。那如果男士在给女性买表的同时，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很喜欢啊，性价比都是超高的啊！你可以和女朋友配成情侣对表，满满的爱意啊！好了，只有限量200块，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配齐了，手慢无哦。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表就可以赶紧抢购了。下单增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还能再领取满赠好礼，海蓝之谜5毫升的眼霜小样3个，或者是 SK2 的神仙水旅行套装组合。你可以咨询一下福利官啊，赶紧去我们的商城选大牌更划算。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竹子结构能避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吗？中国人利用竹子来制造桅杆和船柱，还仿照竹子根茎的内部结构制造船体，规避了木材稀缺的问题，建造出了非常轻型的船舶。轮船的尺寸能达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是不是不可思议啊？平底帆船的船体非常坚硬，隔舱壁丝毫不会漏水，就像竹子根茎内部的结构一样。它的内部用水密门把船体分为几个部分，与其他设计方案相比，这种做法让船更坚固，也更不容易沉没。直到2000多年以后，这种方法才在其他国家推行开来，成为标准的造船方法。可是很不幸哦，泰坦尼克号与竹子的内部结构不同，也不同于中国平底帆船的设计，在水密隔舱中有一部分隔舱壁未能完全密封。如果泰坦尼克号真正做到坚持最初的设计理念，它很可能就能避免那场灾难。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跟我吐槽啊，说她跟男朋友出去吃麻辣烫，然后这个女生呢很喜欢吃什么鱼丸啊、肉卷儿，就是肉类的嘛。然后男方就一个劲儿说：“哎呀，麻辣烫它食材其实没有那么健康，啊，这样呢就是那些什么丸子呀都是合成的，你就多加点青菜多好呀。”女生就听出了这个话外音嘛，就表示就是这顿饭咱们 AA 吧。然后男方就不再继续说下去了。但是没想到吃饭的时候呢，男方又继续唠叨说：“哎，其实吃麻辣烫挺贵的，商家多么多么有心机，甚至还提到就是以后过日子非常的不容易，那以后花钱不能大手大脚的。”男朋友这种行为啊，就让女生非常的下头，所以出门之后呢，他就跟那个男生分手了。对于这件事儿哈，我个人觉得这个女生还挺清醒的，因为一个抠门的男生，他婚后应该也是锱铢必较的吧，而且日后的每一笔支出都会成为吵架的一个导火索。你想每天都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吵架，那你的幸福在哪里呢？而且哈，长久而且幸福的婚姻，它必然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巴菲特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道出了婚姻的真谛。他说，家庭的第一核心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呢，就好像地基不牢的楼房，它随时都可能会坍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中呢，第一就是生理需求，它呢包括像水、食物、睡眠这样一些生命维持必需品，如果说没有被满足的话呢，其他需求都会被搁置吧。那简而言之啊，就是人首先你是先要保证你活着，其他的东西才会有意义，对吧？那对于婚姻来说呢，第一需求就是经济嘛，先保证两个人的生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比如说日常的衣食住行啊，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培养啊，然后再到个人生病、人情世故、老人的赡养等等，每一项呢都是需要经济来支撑的。如果说一方在婚前表现出对金钱是过度计较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结婚之后这个日子他就可能会陷入无尽的纷争当中，互相抱怨啊，然后指责对方乱花钱呀、没能耐呀、赚的少啊，甚至都有可能会迁怒于孩子呀、老人呢、那争吵不休，他就会加速婚姻的破裂速度，最后很有可能闹的就是不欢而散。就像我朋友的男朋友哈，就他这样的行为，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的抠门，他只顾自身利益，然后没有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不觉得他是一个会过日子的精打细算。所以跟这样的人结了婚之后，你必然少不了吵架嘛。好的爱人是可以将伴侣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即使对方做的不对，是有不太合适的地方，也不会得理不饶人，一直唠叨个不停，更不会把这个关注点啊放在一些芝麻大的这样的事情上。所以婚前从细节去观察爱人，是可以寻到相伴一生的良人的。我是建议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把问题解决在婚前。所以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啊，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去结婚，也不要为了说我年龄是不是到了呀，那我父母很着急呀，一直在催呀，就不要这些，不要为了这些外在的因素去结婚吧。婚前可以多花些时间去考察另外的一半，尤其是他的经济基础。不要担心会不会有人说啊，你是不是太物质了，你是不是光考虑钱呀，毕竟这个日子是自己过的，也不是别人替你过，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你也不能说只考虑对方所拥有的物质，你还是要考虑他的一些消费观啊、理财能力啊、事业心啊、责任心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他父母的消费观也是很重要的，就这些都会决定你婚姻质量和幸福指数。两个人之间，或者是你跟对方家庭之间，在某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在婚前解决。恋爱中的男女呢，不要幻想说我们现在是相爱的，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不合适，那我们之后呢，通过磨合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不要过分的乐观哈，那样只会让你付出更多的代价，尤其是女性可能身心受伤的程度会超过你的想象吧。把这些问题解决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4: 这里是恋爱体律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来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过去这几年哈，越来越多人呢感受到了找一份理想工作的难，很多人呢就算薪资要求一降再降，也是找不到一份很合适的工作，精心修改了无数的简历也是如石沉大海哈。招聘软件刷了千百遍，但是看到的也只是满屏 HR 的已读不回。在传统招聘渠道屡屡碰壁之后呢，很多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新的渠道，他们会在约会的 APP 当中去寻找工作。这个好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新选择吧，就是用那些来谈情说爱的软件儿，可能是也在被班味儿给侵蚀了，变成了人才市场。相比招聘 APP 上的冰冷和严肃啊，约会 APP 呢虽然是鱼龙混杂吧，但是它多少会多了几份人情味儿，只是想要在这里找一份心仪的工作，仅仅是需要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还需要主动出击这样的勇气。约会 APP 呢，它是可以发布一些动态嘛，有些人看到了心动嘉宾的动态之中露出了自己心仪的公司的 logo， 可能就会主动的跟对方去搭话，那对方回答了工作环境、薪资待遇这样一些问题，甚至可能还会帮他分析一下岗位的前景。都说勇敢的人会先享受世界，就只要你能够开口去介绍自己，就是迈出了获得面试机会的第一步嘛。大家的千言万语汇成两个字儿：求捞。在这里呢，儿女情长先放到一边，什么话题都可以往找工作上来引，只要你是够努力的哈，总会有人向你抛出橄榄枝。有很多人呢会采用一种愿者上钩这样的方式，就是把名字改成求职中，然后把头像呢换成是一些证件照，并且还会在主页当中写上自己的求职意向。事实证明啊，这招其实还挺管用的。有一位网友呢，他就直接在个人主页写明了自己的求职意向，再找 AIGC， 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嘛，就是找这个行业来实习，然后求 HR 捞一捞。没过多久呢，这位同学和一位在大厂做产品经理的女生就成功配对了。他们没有谈风花雪月的事儿哈，就是就求职方向和行业发展的前景展开了一些深入的对话。聊了两天之后呢，女生给网友发来了对应岗位的一个内推码，这个招呢被很多老板偷学了，他们也会在自我介绍当中去插入一些招聘的信息，希望可以借此找到一些心仪的员工。那这些介绍呢，其实比起招聘 APP 上那些夸夸其谈会更让人有一种亲近感。无论是招聘还是求职哈，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儿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是需要时间的，那与其说着急去推销自己，还不如先以朋友这样的身份来相处，等彼此之间熟悉之后，我们再谈求职，可能这个成功率也会再高一些。在这样的一些 APP 当中找工作的相关话题下哈，其实汇聚了很多求工作的人，他们在这里呢分享一些面试的经历，或者是向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去许愿，希望被大佬们刷到，从而呢获得求职中的一线生机。还会有人呢直接把自己简历就上传到了约会 APP， 求大家来帮忙，然后提一些意见。网友看见之后呢，也是群策群力嘛，就是纷纷为他送上一些宝贵的建议。

或许是因为大家都在找工作这条路上淋过雨吧，所以也特别愿意为别人去撑一把伞。在这里呢，能够让别人上岸，他也算是豪事一桩。我是这路上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纳金，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生殖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妇科肿瘤及肿瘤细胞学研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妇幼健康协会微无创妇科肿瘤专委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妇幼健康协会更年期保健专委会常务委员。好的，我们先来跟纳主任打一个招呼。您好，纳主任。
1: 你好，大家好。
0: 嗯，今天呢，请到纳主任哈，我们想聊的就是妇科肿瘤患者的生育功能保留这个话题哈。其实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她们呢对妇科肿瘤会有一些恐惧，总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患上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以后我的生育功能会受到影响，可能是连我怀孕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嗯，是的，是的，在我们临床中经常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0: 嗯，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是这样，因为是从我的工作生涯中，我主要面临的患者就是肿瘤患者，因为我是一个妇科肿瘤的医生。
0: 嗯，
1: 然后在很多年轻的女性正值繁华灿烂的年纪，就面临了肿瘤的一个疾病的治疗。
0: 是，
1: 像我前期最近接触的一个患者，她仅仅只有16岁，
0: 16岁，
1: 对，她还什么。

0: 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真正的压力其实压在了父母的身上。
1: 是
0: 啊，但是的话，我开解了孩子，开解了父母，我跟他说啊，这么年轻啊，确诊了妇科肿瘤，其实的话，很大情况都是低度恶性，或者是预后比较好的肿瘤类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女性卵巢的话是有两侧的。啊，就像说我们很多重要脏器的话，它都是很聪明的长了两个，啊，
1: 是
0: 卵巢的话就是长了两个，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患者只切除了患侧，保留了对侧啊，然后子宫和卵巢都有健康的保留，所以它的生育功能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哦，这个还是挺好的。那您说现在这么早的患者他就已经患有肿瘤了，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比较进步，然后他发现的早，还是说这个女性肿瘤的患者他在年轻化？
0: 嗯，对，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话，特别年轻化趋势的一个妇科肿瘤就是宫颈癌。
1: 宫颈癌，
0: 宫颈癌从我们目前的临床来看，它特别年轻化趋势，主要在于的话，它的很多高危因素在我们生活中的话去面临的啊，它的高危因素包括比如说就是我们过度的潇洒，包括的话平时的吸烟，还有就是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啊，我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进行科普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在你身体的话一定要注意提高个人的抵抗力，
1: 是
0: 我们现在很多女性的话都属于一个亚健康状态，
1: 嗯，
0: 就比如说年纪轻轻的话我们要拼搏事业、
1: 嗯、
0: 我们要拼搏家庭、
1: 嗯、
0: 我们要事业和家庭的兼顾，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大多数人的身体属于亚健康状态，抵抗力是比较低下的，
1: 嗯，
0: 接近百分之百的女性都会存在一过性的人乳头病毒，就是导致我们宫颈癌发生病变的这个病毒的感染，
1: 就是说所有的女性基本都曾经有过这个病毒、嗯、
0: 但是为什么仅有一部分的人才会发展为宫颈癌呢、
1: 嗯、
0: 因为如果我们的抵抗力是比较强悍的，就是我们的战斗力比较强、
1: 嗯、
0: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病毒给攻破掉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我们正处于一个抵抗力比较弱，它趁虚而入感染了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又攻破不了它，导致了它在我们的体内长期寄居，就是我们病毒的长期感染，这个就是我们宫颈癌一个高危的致病因素、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很多患者的话一定对他们普及说，妇科肿瘤宫颈的恶性肿瘤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
1: 嗯，
0: 可早期可预防可排查的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0: 我们通过前期的疫苗接种，通过定期的筛查，通过个人的健康管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做到一级预防，然后通过筛查做到二级预防，如果发现病变及时治疗就是三级预防、
1: 嗯、
0: 这样可以达宫颈癌的一个早期的及时遏制住。所以说我们那个国家的健康的时候，2030年我们可以消灭宫颈癌，就是目前它是我们妇科恶性肿瘤一个是非常明确病因的肿瘤。
1: 所以只要你注意它的话，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然后接种疫苗啊，定期去筛查呀、啊，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妇科肿瘤是什么类型呢？
0: 啊、我们妇科的话，生殖脏器包括子宫、卵巢。
1: 嗯，
0: 和我们的内膜，这三大的妇科恶性肿瘤、
1: 嗯、
0: 卵巢的肿瘤的话它是发生比较隐匿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卵巢的肿瘤一定要就通过体检来发现，因为它长在我们的体内，当它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1: 嗯、
0: 突现症状的程度的时候它已经很大了，所以卵巢的肿瘤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定期的体检排查。
1: 这个体检就是常规体检就可以检查出来。
0: 对、还有就是的话，很多患者会说，那你说我通过体检的话，它肯定针对了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的话有家族史啊、特别是有家族史的一患者的话一定要定期筛查。像我很多患者的女儿的话或者母亲，他们做手术的话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医生，我这个疾病能遗传给我的孩子吗？我当时说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因为肿瘤的话它分胚系和体系。什么叫做胚系？胚系的话就是说你从你出生就有这个基因，有那个肿瘤基因、
1: 哦、
0: 就是它是具有遗传性的、
1: 哦、
0: 啊。然后体系是什么呢？是我出生之后在某一个特定的环节我的体细胞发生了癌变，就发生了肿瘤、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胚系的肿瘤它是具有遗传性的，但是体系的肿瘤是你自己本身正常的，
1: 是你自己突发的。
0: 对对对、所以说这种的话是不具有遗传性的。说很多妇科恶性肿瘤的患者，我都会建议他们首先做一个胚系的基因检测、如果这方面的基因检测没有问题，就不用担心我们的子女啊，
1: 就没有遗传的问题。
0: 对是这样。
1: 那我还有个好奇啊，就是它会不会传染给男性？遗传给男性？
0: 不会的，肿瘤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不具有传染性的、
1: 不是就是遗传性、
0: 遗传啊，那得看它是在于哪个染色体。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正常的女性染色体是 XX，
1: 对，
0: 男性染色体是 XY， 我们的女人遗传的话是 X 和 Y，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基因。
1: 嗯，
0: 那我们特别强调的话，今天我们针对的是妇科肿瘤，对吧？
1: 嗯，
0: 妇科肿瘤它是针对我们的器官，器官包括子宫、卵巢、内膜，啊，我们男性是不具备的。
1: 但是你像比如说男性脱发这个问题，他就会隔辈遗传。比如说，如果说你的外祖父，他是脱发的，然后你的妈妈没有问题，就是不会脱发，但是遗传到你，你是男生的话，你就会被遗传到脱发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好奇，就是比如说，女性肿瘤这个会不会也会隔辈这样遗传下来？
0: 哎，它是有可能的啊，因为的话，很多男性的话，他是不具备这个器官，但他可能
1: 他有这个基因，
0: 对，隐性携带这个基因，
1: 哦，
0: 可能他这一代的话生了一个小
1: 女孩，
0: 她就可能携带这个基因，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就遗传这个东西，它说不准。像我们经常的话，会做很多大量的排筛，甚至是一代、两代、三代横跨来进行这个它的遗传的一个规律性啊，包括很多的肿瘤，我们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排查。所以说，目前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很多。奥秘的东西我们会逐渐的给它挖掘出来，
1: 逐渐揭秘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哪一些肿瘤其实它是可以有机会保留生育功能的呢？
0: 其实我们常见的肿瘤都是可以的。首先第一个，刚刚我提到了这个卵巢的，就刚刚还是16岁小姑娘，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越年轻越发现的肿瘤，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好的迹象。为什么好的迹象？年轻所面临的妇科恶性肿瘤多是交界性或者是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啊，然后它特别是卵巢的一个生殖细胞肿瘤啊，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低的，而且的话这类肿瘤对我们术后可能辅助一些药物治疗是非常敏感的，治疗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这类患者的话也是可以选择保留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们一定会经过严格的筛选、严格的排查，通过我们的病理、通过我们的影像、通过我们全身的检查，甚至是病理的进一步的免疫组化，刚刚也提到了个基因的检测，
1: 是
0: 来综合评估判断它适不适合保育，
1: 还是要看个体的一些情况。
0: 我们所有的决定一定是基于安全的前提下，对患者给予科学的医学建议。然后刚刚还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三大肿瘤除了卵巢还有我们的宫颈。
1: 宫颈，
0: 宫颈的话，它一般的话，宫颈的话刚提到一个，它主要的致病因素是一个病毒，叫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病毒的感染，对吧？那这个病毒的话，它导致我们发生病变，刚刚我提到了四个字，叫持续感染。
1: 持续感染，
0: 所以说的话，宫颈的病变呢，其实它发展的是非常长的啊，就是它有很长的时间。就比如说的话，患者问我说，医生，他发现了自己 HPV 感染，他就很焦虑。我会说，如果你在我的严密监护下，我会保证你一辈子没事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出现感染，我们可以抗病毒治疗，对吧？这病毒转阴了，它就没有攻击性了。如果你持续的感染，你不管它如果真正发展到宫颈癌，一般的话也是8到10年，所以它给我们很长很长时间的窗口期去治疗它。同时的话，8到10年，那我生3-4个孩子可都够了，是不是？
1: 是
0: 是啊，所以说它有很长的窗口期，所以宫颈的一个性肿瘤的话，它对生育这方面还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可能我前期没有排查，我发现了宫颈恶性肿瘤，就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排查或可以直接生育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保留子宫体的广泛性子宫颈切除。我们保留了子宫体，保留了卵巢和输卵管，患者也是可以自然受孕的啊。像我们去年的话，做了，因为这个就是适用的人群是比较少的啊，我们也做了几个。然后今年我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然后希望这样的好消息可以一个接一个的来临。
1: 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一个是卵巢，然后一个是宫颈，就是这方面的肿瘤，它是可以保留你的生育功能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妇科的恶性肿瘤是子宫内膜癌，
1: 子宫内膜的。
0: 很多患者说啊，医生，子宫内膜癌也能保留生育功能吗？因为内膜是长在子宫里的，
1: 对啊，
0: 胚胎是着床在子宫内膜里头了，
1: 是
0: 这个种子种在土壤里头，我这个土壤都不好了，它竟然也能保留生育功能，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因为子宫内膜的病变呢，它大概率是跟我们的女性激素有关系。像刚刚提到那个肿瘤的发生的话，它跟很多种原因有关系。一种原因的话是机体的损伤和修复，我总是 造成损伤，总是修复，损伤修复，损伤修复，可能在某一个环节它就发生了肿瘤，对吧？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原因是我持续属于一个疯狂生长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内膜是周期性的增生脱落，增生脱落，
1: 对，
0: 但是我周期性的增生脱落是因为我规律的排卵。但是如果我在排卵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内膜就属于一个持续增生的状态，内膜疯狂的增长，导致了
1: 但是它不脱落，
0: 对，它就导致我内膜发生了病变。所以说70%-80%的内膜发生病变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都是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最后出现了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甚至导致了子宫内膜癌。它跟什么有关系？跟激素相关有关系，
1: 跟激素有关系，
0: 就是内膜的增生是雌激素刺激它生长。
1: 嗯，
0: 内膜的脱落是孕激素萎缩它进行脱落
1: 啊，是两个激素配合之下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我不排卵就没有孕激素，
1: 嗯，
0: 孕激素在排卵之后才会产生，所以说我在排卵之前，内膜持续受到雌激素的作用。所以我们也从这个机制出发，对我们的内膜进行高效孕激素的治疗。临床中发现，通过高效的孕激素治疗，我们的内膜病变是可以逆转的。所以说针对于特别早期的子宫内膜癌，它病理类型也比较好，没有进行深部的肌层浸润，就是说没有往我们更深层的子宫肌层里浸润，
1: 它只是在表层有，
0: 对对对，然后同时的话也没有远处的转移，通过高效的孕激素把我们的内膜病变逆转，
1: 那它脱落掉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话，用高效孕激素抑制它的生长了。那你说的话，我们都知道，怀孕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女性是不来孕激素、不来月经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怀孕的时候的话，是孕激素在维持着。
1: 是
0: 啊，我们在哺乳期的时候也是孕激素在维持着，所以说只要大量的孕激素持续保持作用，它就不会来月经。
1: 那你的子宫内膜就不会增厚，
0: 对 对, 对，
1: 也就不会产生一些癌变。
0: 对，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这科普到了。是，那这个也是不需要，就是也是不需要经过什么手术的，可以用激素来控制，然后可以保留它的生育功能。
0: 对，前期的话一定是通过一个特别小的手术，就是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妇科的无创手术。那说手术都手术了，怎么都是无创的手术呢？因为我们没有对它进行额外的手术创伤口，就是通过自然腔道。我们的宫腔镜手术就是经阴道经宫颈进入你自然的宫腔内，把你宫腔内的病灶彻底清除之后，用高效的孕激素抑制这个病变，3个月一个周期，判断病变没有再进行的发展，稳定了两个我们的诊疗周期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备孕阶段。同时的话，你在怀孕期间和哺乳期间，刚刚我提到了个非常，
1: 它也是高效的孕激素，
0: 它
1: 是
0: 在你的孕激素作用下，对这个疾病的进展也能得到一个控制。
1: 那就是你这个怀孕期和哺乳期对它来说算是个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哦，那听您这样的说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是挺光明的。就是你看啊，无论是子宫的，还是卵巢的，还是宫颈的，它都是可以保留生育功能的，所以
0: 是
1: 不是就没有必要担心？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摒弃大家一些传统的固化的对妇科恶性肿瘤的一个不全面的认知，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很可怕，就会问我还有当妈妈的机会吗？
1: 那我是不是对不完整了？
0: 是是是，
1: 我不能生孩子了？
0: 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医疗的发展的话，它更精细化，更个体化，更精准化。所以说治疗方面的话会更加全面，方法也是各种各样。而且目前我所说的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医疗大环境，我相信每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因为可能是尤其是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哈，他对这个妇科肿瘤就是特别的恐惧，他总觉得好像是我妇科不论是在哪个地方，卵巢也好还是宫颈也好，只要长肿瘤了那就完了，那我肯定是要摘除了，那以后我就没有这方面的功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个一定要通过严格的筛查，对吧？我们也不能说一味的为保留生育功能而牺牲患者的安全，
1: 是
0: 牺牲患者的治疗效果，牺牲患者的生存期，一定要经过严格的筛查。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就是一个期别比较晚啊，就像前期刚刚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如果你前期发现的期别比较晚的话，那我们治疗的方法肯定是比较局限的，有些患者会出现的时候就失去了手术的机会，我们只能选取一个保守的治疗方式。这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所有的女性患者 者一定要做好个人的一个健康科学的管理啊。
1: 嗯，
0: 然后最基础最基础也要保证每年做一个体检哦。
1: 是，那你再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健康管理吧。可能很多就是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吧，在这方面就是可能会羞于启齿，就包括一些妈妈可能很难跟自己的女儿说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就具体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来科普一下的。
0: 是的，是的。

0: 的，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现在的话，不仅是那个孩子难于启齿，我发现现在的很多就是像我们同龄年纪的，甚至是老年人，甚至是说我刚刚没有提到了一个，就是外阴癌。啊，女性的外
1: 外
0: 阴
1: 阴
0: 癌，
1: 癌，
0: 这个外阴癌的话，它倒不影响你生育，因为子宫、卵巢、输卵管它都在。但是外阴癌的话，它是在你的整个外阴表面，它真的是影响的生活质量。那很多患者来找到我的时候，真的是让我触目惊心。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你不来看呢？
1: 就是能拖得这么严重
0: 对，
1: 呢？
0: 那患者会想到，你说医生啊，如果是没啥事儿，那我就不想来看。那如果有啥事儿，我就不想治了，
1: 那到底是有事儿还 是
0: 以
1: 没事
0: 至于他
1: 儿？
0: 们就把一直蹭蹭蹭，就一直拖延着。
1: 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哈，就是他对这方面的一些疾病是羞于。

0: 还是体检是非常必要的，每年一次的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是早干预早治疗，办法肯定是比困难要多
1: 的。
0: 是不是？就是越早期它这个效果会越好。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恶性呢，是你不能保留生育功能的？
1: 这个确实是很多见的，比如说我们的刚刚提到的宫颈癌，如果宫颈的病灶特别大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我们就无法通过我们一个小范围的切除达到肿瘤的根治那必须一个彻底的切除。而且像这么级别的一个妇科的宫颈癌的话，它的五年生存率其实可以不到40%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一定要保证患者的安全以他的治疗为主然后的话保证的生存期。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卵巢恶性肿瘤，因为卵巢它特别隐秘，我经常给患者简单病情的时候说它长得特别小比一个小乒乓球还小，
0: 它本身就很小
1: 对，它在你的肚子里头你肚子里的空间很大，等它长个肿物化出现症状的时候，很有可能满肚子都是腹水了。患者是因为我腹胀我难受，甚至有些人去通过外科说就
0: 出现症状了，
1: 对，那这个时候才发现其实它是一个特别晚期的卵巢癌了特别晚期的卵巢癌。然后还有就是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那我一定要多多的强调，因为内膜癌的话它是特别容易早期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出现不正常的流血它会出现不正常流血。
0: 不正常的流血指的是就是不是在
1: 正常的月经不一样的流血都叫不正常流血周期不一样，经量不一样或者是每次来的月经天数不一样有所改变，都可能是一个警示
0: 只要是异常的你就应该注意了。
1: 只要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就一定要去医院排查一下内膜病变排查内膜病变。这个就是说的话，你这个内膜的病变它的主要症状是异常流血，
0: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发现的
1: 非常正确是的是这样的因为它好发现，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以前我们管内膜癌叫最善良的肿瘤因为它第一好发现，
0: 它提醒你
1: 对，第二的话它治疗效果会非常好，
0: 是，
1: 所以说我们管叫最善良的肿瘤。那我们最讨厌或最恶的就是卵巢了，因为它太隐秘了
0: 很难发现。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回到了我们来个考外，就回到了刚刚那个体检的问题
0: 体检还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之前发现了一个卵巢，因为卵巢它进展会非常快这个患者半年前做体检还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次是因为一过性的不正常流血他去做检查，发现了卵巢上一个6公分的实性包块。我们
0: 半年长了6公分，
1: 对，就是因为卵巢癌它进展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它输入院了输入院了完善了个检查，发现它不仅卵巢上长了肿瘤，同时的话它也存在了淋巴结的转移但是因为这个患者已经46岁了他不涉及到我们生育率的保护了我们就做了一个彻底的一个卵巢癌的根治术这个患者目前的话因为我为什么想起他，因为上午出门诊他过来随访了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万幸
0: 真的是，
1: 因为他早期发现了他
0: 是，
1: 这就是说的话我们规律的体检，再就是出现了症状我们没有姑息他我们有时候跟患者说千万不要，女性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能说我太歇力了，这点问题的话没有必要，
0: 我觉得歇力一点挺好的
1: 是的呀，
0: 因为好多问题它是比较隐匿的，如果一些小的细微的一些状况你没有注意它可能它严重了之后你的病情也严重了，
1: 是的那我之前还有个患者，他说我一直在照顾我的公公婆婆我一直要照顾他们，我没有时间去管理自己，然后的话他之所以来医院了其实也是个不幸的消息，好像是因为他的公公去世了然后他这方面有所减轻了他就说我一直都很难受，他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发现他就是一个卵巢癌晚期，当时我真的很为他可惜他也是哭着跟我说我这一辈子遭了很多罪，但是的话这个也是我拿这个例子来警醒大家，
0: 其实早点发现的话这个罪至少是不用遭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担心这个妇科方面的一些肿瘤问题，但是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卵巢癌其实它半年就可以长到6公分，那这个妇科体检我们需要多长时间做一次比较好呢？
1: 常规的体检的话是半年到一年的然后的话但是我们如果出现问题随时到医院去看对，因为卵巢癌确实是一个极其恶性和很难发现的
0: 确实
1: 所以说所有的早期卵巢癌都是体检发现的
0: 还是要重视这个体检
1: 是的是的
0: 好了，非常感谢纳金主任的分享，我们来说一下纳金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1: 我是

0: 大连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我出妇产科门诊是每周一的上午，
1: 每周一的上午，
0: 剩下的时间我都是在病房做手术，
1: 非常的辛苦哈。那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周一上午的时间哈，找到我们的娜金主任。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娜金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娜主任，我们说一声再会，
0: 再会，亲爱的们。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道。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灵性。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

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猝中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他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得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有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他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3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

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一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传承文明。
1: 救我中华，问问你，
0: 守延安建议
2: 我居然不会做。
3: 嗯，
2: 哦，我说这我不了解，没看到孩子们他在课本现在是什么样的，
3: 嗯，
2: 是吧？那有一天呢，我也好气儿，找邻居家的孩子呢，我去要来这个数学题一看，有几道题我也不会做。
3: 几年级的？
2: 五年级啊。
3: 啊，
2: 我也不会做。
3: 对，
2: 那也就是说现在呢，好像是当下的课本学的知识，
3: 嗯，
2: 和我那个时候的小时候比，它是不是有难度的差异？它存在这个
3: 差异很大。比如说垂直和平行，我是当时是初一学的，
2: 嗯，
3: 但现在可能是小学，我印象中四年级吧，大家可以纠正一下，
2: 嗯，
3: 是不是四年级？我印象中是四年级就出现了，
2: 哦，
3: 就它早了很多，
2: 嗯，
3: 而且题目的难度确实是也变深变大了。
2: 难道是现在孩子比我们那时候更聪明了吗？
3: 某些角程度，某些方面来讲，确实是的，
2: 是这回事。
3: 因为现在的家长更重视优生优育，就是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叶酸呐，啊，然后我要心情愉悦呀，啊
2: 嗯，
3: 然后我要怎么样，然后孩子
2: 很讲究是吧？
3: 对，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肚子里胎教，刚生下来什么婴儿那个就是游泳啦，
2: 嗯，
3: 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是早教，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是感统训练、学能训练等等，
2: 嗯。
3: 就现在家长，而且孩子也见世面，可能很小的孩子就已经去过什么香港迪士尼啊之类的，就眼界也开阔，而且。我现在见好多家长就会买一些小的练习的那个，就什么走迷宫啦，就孩子很小就接触这些，包括一些思维的课。所以你说他们比我们就是开发的好，要聪明一些，我觉得也是客观事实，
2: 是吧？
3: 对，是这样
2: 的。也就是说呢，现在的难度照比我是七零后啊，
3: 对，
2: 照比我那时候，如果他的难度增大的话，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儿。
3: 对，
2: 当下孩子他们的智商、他们的理解能力呢，照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上很多了。
3: 对，
2: 因为第一个他获取知识，包括他生长的环境呢。也和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嗯，对对，确实是，
2: 是
3: 对。所以在这个难度变大的前提下，
2: 嗯，
3: 那又不是所有孩子早期都很注重这方面的开发，所以呢，就如果孩子已经出现就是我学的有一些慢或者有一些不扎实的地方，那就提前推孩子一下。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2: 嗯，
3: 我这儿之前有一个那个小孩，
2: 嗯，
3: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小男孩，他是什么呢？就是幼儿园毕业，虽然也上了就是幼小衔接，
2: 嗯，
3: 上了那个就是所谓的学前班，
2: 是，
3: 但是他学的并不扎实
2: 哦。
3: 相当于是裸着上一年级，其实连阳老师咱们当时都是裸着上一年级的，
2: 是是是。
3: 可是不行啊，就是一年级的那个拼音汉语拼音，大概可能就是七节课，不是几节课就全部教完。
2: 是啊。
3: 然后老师一边教，晚上回来就让听写和默写。
2: 嗯嗯。
3: 我当时就是说给大家听写的时候，有些孩子就是比如说来整体认读音节，然后孩子刷刷刷就写完了，交给我一批全对，
2: 嗯，
3: 然后说前鼻韵母写完了，声母写完了，然后全部都从头默写，没问题。就这个事儿在孩子那就不是事儿，但是这个裸着来的小孩不行啊，
2: 嗯，
3: 吭哧瘪肚的，
2: 哦，
3: 就是写不出来。后来一开始就还有特别无奈，我说孩子来，我给你开个小灶吧，哈，
2: 嗯，
3: 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小灶是什么，特别开心过来说啊开小灶，后来发现开小灶就是别人可以走了，他摁在这儿练拼音，然后一开始就是特别喜欢开小灶，后来就是问我为什么要开小灶，后来问我能不能不开小灶，我说你不能，
2: 嗯，
3: 这个孩子到小学毕业到一年级结束，我觉得他的拼音都不是很过关的，
2: 嗯，
3: 就甚至他到了二年级三年级一遇到与拼音相关的他依然会出错。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因为你看涉及到汉语拼音，如果不把汉语拼音学好，那你在字的读音呢，
3: 对，
2: 包括呢你不认识这个字，你去再去理解这个字，它就会有难度嘛，是吧？因为这些文字呢，它要串起我们的话语的句子啊等等来讲，如果你对这些词首先你不理解或你记不住，你就很难去造出好的句子出来，很难能把作文写好，
3: 嗯，
2: 这是一定的，对吧？
3: 对，
2: 嗯，
3: 包括我觉得他手机有的时候打字，他有的时候他也是出错呀，
2: 哦，
3: 他用拼音是吧？
2: 嗯，
3: 对。而且梁阳老师，我们看到的是他没学会拼音的影响，
2: 嗯，
3: 是吧？
2: 是是是。
3: 但是其实。

0: 实呢，就是这个孩子他从最开始咱叫开口奶就没吃好，
1: 嗯，
0: 就他从刚上一年级他就有挫败感，他就觉得我不如别人，
1: 哦，
0: 我们班人都好聪明，
1: 哎呀，这心理状态可不好，是吧？
0: 对，就是他定位就是我也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孩子，
1: 嗯，
0: 哎，我比我强的人多的是呢，
1: 那这可太麻烦了，
0: 这个很麻烦。所以这个孩子一直以来就是，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但是可能他中等平平他就挺接受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哇，我竟然还能考90多分，他挺高兴，
1: 很容易满足哈，
0: 对，他觉得我们班那么多比我强。
1: 嗯，
0: 还有哈，就丽阳老师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是拼音啊，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孩子进入小学的时候他的那个20以内的加减法就已经滚瓜烂熟了，
1: 嗯，
0: 甚至是混合运算都没有问题，
1: 是是，
0: 但有一些孩子就不行，他去了学校算的就很慢，
1: 嗯，
0: 还经常出错，
1: 哦，
0: 但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教学的方式老师为了带动孩子的积极性是这样的，老师就是口头出题然后说来我们抢答啊，
1: 嗯，
0: 然后看那个谁就是最快然后怎么怎么样，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坐得端端正正的想，哎呀我也行的，我也是好孩子，我妈妈跟我说要认真听讲，我也能抢上。然后老师就说3+2，3+2，然后比三个手指头，然后呢再加2个。他这边还在这数手指头，
1: 嗯，
0: 人家脱口而出5，
1: 答案已经出了。
0: 对，然后呢，在下一道题的时候就是重整旗鼓，我也行的，我也行的，我也很优秀哈，
1: 嗯。
0: 然后这时候老师说6+2，然后他变减法了。变解法的话把大数放心里，我减掉2个，他还在那系统切换呢，人张嘴就是4，就还是那句话，林阳老师我问你，就是几次之后你就不参与了，
1: 是
0: 就
1: 挫败感，
0: 挫败没有必要，我抢不上，
1: 深深的挫败感，是，
0: 对对对，包括那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生字接龙也是，
1: 嗯，
0: 有些孩子入学之前他的生字就已经有一定的识字量了，
1: 哦，
0: 有些孩子基本就没有什么识字量，
1: 嗯，
0: 老师会拿那个生字的卡片卡牌然后就小组从第一个往后这样旋转来，最后哪个小组获胜，比如说小组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卡片，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小的奖励啊，
1: 是，
0: 然后呢老师就是一张张的换字卡到他那儿就卡壳，
1: 哦，
0: 他也不是不认识，他可能要琢磨一下，但人家很熟练，
1: 嗯，
0: 就是站起来就什么人口手到他那儿断掉，嗯，然后你看李阳老师前面的同学就会回头真烦人，
1: 哦，
0: 下课的时候就说哎真不是愿意跟你一个小组，
1: 他影响了同学之间的关系，
0: 对，然后大家也不喜欢他，也充满挫败，
1: 是，
0: 然后就这样的家长你跟他说你不说你提前学学吧或者你练一练吧，
1: 嗯，
0: 那他不听课，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好犟啊，睁开眼睛看一看好吗？
1: 所以你会碰到那些家长有很多是，
0: 嗯，
1: 既不学习也不去长见识，
0: 嗯，
1: 然后呢还死犟死犟，
0: 就特别愿意听那种毒鸡汤，就看听似有理，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但教育真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说的可能话糙理不糙，
1: 嗯，
0: 真的是一个猴一个算法，一个孩子一个教法，就你要看自己孩子的特点。
1: 对, 对，我常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啊，理科我们要学好，
0: 嗯，
1: 文科更要学好，
0: 对，
1: 因为文科呢它会帮助我们去进行很好的思维，
0: 嗯，
1: 有了好的思维之后呢他才会有好的表达的基础，
0: 对，
1: 如果你在表达上再训练训练那就没问题了，
0: 对，
1: 因此呢讲话不难，但把话讲好了，
0: 嗯，
1: 却是一件很艺术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对吧？那你像是学习语文，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学习语文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首先的基础的基础要有联想，
0: 嗯，对对，
1: 如果你没有了联想，你只是说别人告诉你天空啊，你说天空，天空什么颜色的，
0: 嗯，
1: 想了半天，
0: 嗯，
1: 蓝色，
0: 嗯，
1: 你这就像刚才你讲的学生，
0: 嗯，
1: 他就觉得落了空了，对吧？
0: 嗯，
1: 你节奏比人就慢了一些了，
0: 嗯，
1: 你应该就下意识的，天空是蓝色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正常来讲阳光灿烂的，对吧？
0: 是，
1: 或者说天上天空里面有白云，
0: 嗯，
1: 有黑云，
0: 嗯，
1: 哎，但大体来讲还是蓝色的。所以，当我们学会去通过这些颜色，通过这些想象，然后串起我们去思考的这些链路的时候，
0: 嗯，
1: 你才能觉得哇。一些好的词汇呀，啊，一些好的一些意境啊，
0: 嗯，
1: 都能在你的大脑当中呢，如奔腾的宝马一样，
0: 嗯，
1: 向前飞去啊。
0: 对对，
1: 是。
0: 李阳老师，那你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这个联想方面是比较弱的，
1: 嗯，
0: 那就一定要靠学校老师教吗？我们能不能提前学会，
1: 啊，
0: 提前练一练，补一补，
1: 可以
0: 是吗？
1: 可以的。
0: 对，所以没有必要叫那个死理儿，对不对？
1: 记得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跟你讲过，
0: 嗯，
1: 我说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啊，因为我的语文学特别好。
0: 嗯，
1: 在我小的时候，那我愿意到家附近。

0: 然后再往前走看到什么了、
1: 嗯、
0: 玩什么了，玩的过程当中看到什么了、
1: 嗯、
0: 回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了、
1: 嗯、
0: 你这样有次序的回来跟妈妈学一下、
1: 嗯、对，
0: 哎，我就这样的方式去来。其实后来我想，那我妈妈可能她通过这种方式就来锻炼我的一个思考的能力、
1: 嗯、
0: 那去把我的所见所闻通过我的这些想法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1: 嗯、
0: 增强我的表达的能力，对吧、
1: 嗯、对，
0: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嗯、
1: 是。梁老师，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比如说你看您对古诗就很有研究、
0: 嗯、
1: 现在有一些孩子呢就背古诗就特别慢、
0: 嗯、
1: 特别费劲、
0: 嗯、
1: 那我就跟有些家长讲，我说那你能不能提前领着他分析一下、
0: 嗯、
1: 提前就是你了解就是古诗的内容。
0: 哎，我最近在做一件事儿啊，今天还在做呢、
1: 嗯、
0: 因为我收到一本书、
1: 嗯、
0: 是中小学生必备的208首古诗词啊、
1: 哦
0: 嗯
1: 嗯！
0: 我这两天正在做什么呢？
1: 嗯、
0: 做诗词的演播，
1: 嗯、
0: 加上赏析、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有500字左右的对这作品的一个解读，它是什么原因，
1: 嗯嗯、
0: 什么一个题材，笔仙的意境是什么？
1: 嗯，
0: 做出来之后分享给大家啊！
1: 我们在哪可以看到？
0: 嗯，到时候再说。
1: 好，那林阳老师，我问你，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每次背古诗都很慢、学古诗也很慢。那如果你建议家长，你说，那你提前领他学一下呢，练一下呢？
0: 可以的，
1: 可以。
0: 如果比如说他提前给孩子听了，
1: 嗯，
0: 这首诗，
1: 嗯，
0: 有人去来做演播的示范，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诗文的赏析，通过赏析的解读，然后孩子呢、
1: 嗯、
0: 眼前就生发出了画面感，哦。这首诗它表达是这意思、
1: 嗯、
0: 比如说两岸猿声啼不住，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在当年长江的两岸边的猿猴的叫声是很凄厉的，
1: 嗯，
0: 啊，听起来让人心里很不舒服的，
1: 嗯
0: 啊，但是李白呢，
1: 嗯，
0: 他呢就没有那种想法，因为走着走着呢突然间不就来消息了吗、
1: 嗯、
0: 说是因为干旱天下大赦、
1: 嗯、
0: 他本来是被贬的，你知道、
1: 嗯嗯、
0: 一听哎呀自己又自由了是吧，
1: 嗯，
0: 掉头着往回走，然后这时候呢听到岸边的猴叫声猿的叫声他不觉得是一个聒噪的声音了，
1: 心情也很
0: 好、啊、他觉得很好很好是吧，
1: 对，
0: 哎呀轻舟已过万
1: 重
0: 山，哎呀把他自在的了不得呢、
1: 嗯对，
0: 是，
1: 对，所以就是我们提前让孩子接触了一个就比较会讲的老师，
0: 没错没错，
1: 会教的老师，而且孩子以后在古诗这个事情上他也不那么打怵了、
0: 嗯、
1: 有些孩子真的贴标签、啊、
0: 不是这个东西不应该打错啊、
1: 嗯、
0: 短短的我们中国的文字非常的美、
1: 嗯、
0: 你看短短的几行字就能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画面就给描绘的出来，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靠的你对古诗词的理解，哦，原来古人这句话表达的是这个意境，
1: 嗯，
0: 你说离开了联想那我们还活得什么劲儿呢，我经常这么说啊、
1: 嗯嗯，对，确实，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些家长他会把一个老师或者在课堂能学的东西太想得太好了，
0: 是，
1: 就什么都回学校学。其实老师一节课，我觉得他能讲的东西也是有限的，
0: 是。
1: 而且呢，就林阳老师，就像如果说您也是做一些课程的话，
0: 嗯、
1: 就包括你是给一些单位、企业什么去讲课、
0: 嗯，
1: 其实你通过大家那个反应，你也能看出来，有一些人就能很好的明白你的意思，有一些人呢，就可能还发散的更理解了你深层的意思，有一些。有些人可能就听个表层，有一些人甚至觉得他讲的这个我不是很明白、
0: 嗯、
1: 对，所以就是那个人群摆在那儿，一个班级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和一些班主任聊天，班主任就说一句话，他说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好学生吃不饱，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比较慢的孩子呢他也不一定能学得很扎实，学得会、
0: 嗯、
1: 对，也就是中间的一部分孩子可能是刚刚好，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是很为难，
0: 是，
1: 你说如果我可着就是好学生就拔高去教吧，
0: 嗯，
1: 好像对别的孩子也不公平，我要是渴着就是学得慢的孩子把他教会吧，那其他同学干嘛坐那抠手啊，
0: 对，这就是什么呢，大半教学呢，
1: 嗯，
0: 很多老师采取了顾中间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我们你不要想的就是哎呀回学校去听去吧，
0: 嗯，
1: 你孩子有可能在学校听不懂他才出现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难道你还不要要么超前要么回家去查缺补漏吗，
0: 嗯，
1: 就一定要相信那句话，就不能提前学呀，回学校就不听了，
0: 是
1: 听啊，但是他听的不太理解吸收不了那么多呀，对不对，
0: 其实现在家长我觉得挺难当的、
1: 嗯，
0: 真的，我挺理解家长的。
1: 是是，
0: 你现在的教育孩子和过去教育孩子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
1: 嗯，
0: 他换上了另外的一种标签和另外的一种教育环境。
1: 嗯，
0: 所以呢，你作为家长，你小的时候所学的那些东西，已经无法满足你现在孩子所学习的东西了。
1: 嗯，
0: 因此这里面不就提到两个字吗？就成长吧。
1: 对，
0: 你既然作为了家长，你既然去想要孩子来到这世界上，你既然希望孩子能够在你的世界当中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他所学习带来的一些收获和成果、
1: 嗯、
0: 那么你就首先要需要你要去成长、
1: 嗯、
0: 因为你才是孩子的起跑线，等你能够

0: 有很好的成长的时候，你去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有思路，有目标，有计划的告诉孩子们你应该学什么，怎么去学。
1: 嗯，
0: 你这样的话才能很清晰的去预见到你所看到的一切你希望看到的东西啊。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家长朋友，我们成长的时候，你要记住，一定要带着现实感去成长，
0: 是，
1: 就不能就是认为这个听起来很正确，
0: 嗯，
1: 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理论正确，但是你现实去执行或者去做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非 A 即 B， 很多事情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0: 嗯，
1: 每个人的情况事情不一样，就是要根据这个来调整。
0: 对，其实你看，欣欣老师，就是你接触孩子比较多，
1: 嗯，
0: 自打这个双减之后的作业。是少了很多很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但是为什么孩子的学习成绩反而更容易下滑了呢？有很多孩子是这样的，嗯，
1: 是这样的，林阳老师，双减就是在学校老师可能不太敢领着练了，回家作业也很少了。
0: 是。
1: 但家长朋友们想没想过，他掌握的就不扎实了。
0: 嗯。
1: 我记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刚开始学拼音的时候，那个啊可能要写一篇儿，因为就是。我真的觉得在学校就全给你教会了，班级所有人100%过关，
0: 是
1: 就是好学生可能也要跟着不停的练，就是已经肌肉记忆了。然后呢，中等的就是哎掌握很支撑的，然后学得慢的同学也学会了。但是你想，现在在学校又不让多练，然后呢就作业留的很少，老师那个批改发现孩子问题的情况也再去查缺补漏的纠正也很少。对，
0: 孩子所学习的内容叫压实度不够了，是吧？
1: 对，扎实度是不够的。可能有些孩子够，就真的是人家挺聪明的，或者
0: 是
1: 什么，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孩子，尤其是比较贪玩的，或者说那个忘性大的，因为每个人的记忆力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1: 对，就是这一类孩子。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
0: 是
1: 他一定要多写他才能记住，就很多小孩你看啊，你让他给你复述他没问题，
0: 是，
1: 但是他落实到笔头上他不行。
0: 嗯，
1: 所以这一类孩子他真的是要往笔头上多落实才可以，然后这时候又不让多练又不让多写，所以这部分孩子看似也在跟着学会了，但是他一到就是大的需要用成绩来，比如说我要高中分重点和普通的时候，或者大学分不同的这个就是档次的话，那就是孩子是吃亏的呀，
0: 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其实欣欣老师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有些孩子呢，他是需要提前把一些在学校里应该学习的内容呢，作为家长在家里头提前给他做一些预习啊，是吧？需要了解。那你说提前学的孩子他真的会在课上不再听了吗？比如说在家里头我爸妈已经把这个汉语拼音教的都是倒背如流了，然后再到学校去，老师再教我们汉语拼音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孩子我就不听了，我就不学，我会了。
1: 嗯，李阳老师，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啊，就是说他学过了就不听的可能性大，还是说他学完了孩子很想到学校去表现，我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能强大，这个我也很优秀，那个我也棒的可能性大？
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第二种吧。是不是？
1: 就我觉得不了解小孩子，小孩子真的是就是他，尤其是低年级高年级有些孩子可能他已经习惯摆烂了，或者我的那个人设我都已经就这样了。
0: 是。
1: 但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孩子更愿意去表现自己，
0: 积极的把自己
1: 对对
0: 好的有价值的一面在众人面前展露出来，是吧？
1: 对。梁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那些学过一遍就不爱听的孩子，他没学过他就真的很认认真真的听吗？
0: 哎，这的确啊。这个问题问得
1: 好。对，我见过大部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就是很快就失去兴趣的孩子，他即便在学校他没有听过听，他的那个听只是跟他自己比，
0: 是，
1: 其实他也不属于很认真听讲的孩子。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他的听课本身也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家长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就是过多的去关注是不是他听完了就不感兴趣了。你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你不讲他没听过，他可能想不听他还不听，这样的孩子说白了就比较随心所欲，
0: 是，
1: 而且需要用兴趣什么来刺激他，但凡枯燥的重复的他就一点不感兴趣，可是以后的学习早早晚晚有一天会让他觉得其实挺枯燥挺无所谓的，那我就不听。所以重点是你要再纠正孩子这个特点，就总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刺激我。这实际上是孩子的一个问题和短板，我们应该要看到，而且要去就是帮助孩子，就是改变他这个就是这种情况。
0: 是是是，
1: 是。
0: 所以你看，家长呢说，在这方面的认知一定要提高上去。
1: 哎，
0: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孩子他的问题存在在哪里，然后呢，我们马上去解决他，千万不要被那些毒鸡汤所传递的 假信息，
1: 嗯
0: 啊，再去蒙蔽我们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叫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嗯。等到孩子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后悔，一切的一切已经都晚掉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因此呢，作为家长，我们得学会智慧一些啊，聪明一些。
1: 嗯、
0: 当然，让你给孩子提前去来教他一些东西呢，不是在给他加码、
1: 嗯、
0: 加负担，
1: 嗯，
0: 而是让他去。产生兴趣，产生了兴趣之后，这是你要去做的功课，怎么让你家孩子去产生兴趣、
1: 嗯、
0: 你的孩子你了解对吧、
1: 嗯、
0: 每个家的孩子经验和方式方法还不同，
1: 嗯，
0: 所以你就要去下功夫，当你把这功夫下到的时候，你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看到很好的一个结果呈现给你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都不白做。
1: 对，我呢之前有一小孩哈，就是初三的时候开化学嘛、
0: 嗯、
1: 就是他可能是在初二的那个暑假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提前把那个化学的元素周期表什么就很熟的背下来、
0: 嗯、
1: 后来呢就是初三老就是化学老师刚到班级的时候，那肯定所有同学他都不认识，
0: 是，
1: 那么教完了这个元素周期表之后呢，就说那大家就当堂就听写一下哈、
0: 嗯、
1: 然后最后就他就全对，然后老师就说哎，那你当化学课代表吧，当我的课代表吧、
0: 嗯、
1: 就他本来可能对这个课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0: 是是是，
1: 但一旦当了课代表，他就觉得哎呀，那我也不能差呀，
0: 感觉就不同了。
1: 对，
0: 是，
1: 所以呢，就是他一直就是很努力，就是我学什么，我这化学我最起码我课代表我得第一啊、
0: 嗯，
1: 我得保持分数。
0: 是，
1: 相反的，我觉得他变成了他的一个，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可能未必会让他对化学这么感兴趣。
0: 是是是，
1: 包括就是快要高考了，这次就是你说争取那就南京大学吧，
0: 嗯、
1: 就化学系比较好。对，所以可能还成就了一个孩子的一生，他对某个职业他也就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说你不能听。哎，似是而非就对，就你要看你周围的人都是怎么做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你不要听那个抱怨。比如我今天就是打车来的时候，有一个司机就意思就说：“
0: 嗯、
1: 哎，明天高考啊。”我说：“对。”哎呀，他说明天这个我们这个活怎么怎么干什么什么。最后他就说到什么，他说：“哎呀，说那个学那么好有什么用？参加高考有什么用？你大学毕业了，你不照样也找不着工作吗？你怎么怎么样？”他说：“我周围的朋友人都说了，哎呀，不行就不让他念了，有什么用？这高中有什么用？就各种的在吐槽。”
0: 其实呢。这位出租车司机朋友他吐槽的呢，可以讲是比较偏激的一种观点。
1: 然后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听这些人吐槽的，他家孩子是不是学习都不怎么好啊？他说对，都不咋地。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家优秀的家长人家不吐槽，
0: 是，
1: 人家第一个没必要吐槽，
0: 就是啊，
1: 第二个人家也没有那么多就是负能量，就被孩子折磨得很闹心。
0: 嗯、是，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有很多人的看法，可能是因为他孩子在学习上既不努力，成绩也不咋地，还折磨家长。
0: 嗯，
1: 最后他无奈了，然后最后他要转嫁一下，转嫁给什么？
0: 他总要给自己找个理由。
1: 对对对，什么现在教育制度没有用，为什么要补课？老师为什么在学校不教？
0: 是是是，
1: 就是他总是他心里要有一个出口。对吧，
0: 向外的，
1: 对，然后这些吐槽的声音多了呢，好像就成了一个主流的声音。
0: 其实这时候你会发现、
1: 嗯、
0: 尤其在一些互联网上，有些人呢叫无良的获取流量啊、或者叫博眼球啊，
1: 对，
0: 所以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
1: 嗯，
0: 你喜欢听我这么去来表述，我就把这观点抛给你、
1: 嗯、
0: 至于对你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
1: 嗯、
0: 或对你家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不管了，
1: 对，
0: 至少呢我是受你们喜欢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毒鸡汤就这样的堂而皇之的就端到了您的面前、
1: 嗯嗯、
0: 对吧，
1: 然后有些人觉得太好了，专家都这么说，支持了我、
0: 嗯、是是是，其实你看啊我倒不是说孩子非得要去读大学、
1: 嗯、
0: 或者非得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你看最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邀请到了几位做中职学校的老师、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通过跟这些老师去来聊呢、嗯、我们能够发现在中职学校的这些学生们他们依然在他那个职业的方向上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1: 嗯，
0: 包括在就业，包括他在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能力呀、啊
1: 嗯，
0: 啊，那种专业化呀、
1: 嗯，
0: 这不是一般人能比较得了的。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孩子呢、
1: 嗯，
0: 他可能来到这世上之后，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要去考那个所谓的大学的。
1: 对，
0: 有些孩子不见得是所谓的文化课学习呢都能够达到那么好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为孩子怎么去来选择未来的一个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对，
0: 既不能够去越过他，然后呢、
1: 嗯、
0: 完完全全的去代表他去来做一些事情，
1: 嗯、
0: 也不能说什么事你不管了，哎呀烂了就烂了、
1: 嗯，
0: 这个学校也没什么用了，怎么怎么样，就业也没什么用了。
1: 嗯、
0: 我告诉你。 有文凭的情况下，你在就业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机会的，有一定机会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没有文凭的情况下，你这个机会可能是微乎其微。
1: 敲门砖是吧？
0: 对呀，
1: 对，
0: 说就是嘛。
1: 是。
0: 所以这东西你还是要重视起来，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说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给自己找个脸面，给自己找一个说辞，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你当时是爽了，可是随着日子的推久，你会发现你会为你这句话而后悔的。
1: 对，而且我觉得是孩子是试错的成。

0: 本了，
1: 是啊，
0: 孩子的未来，对，
1: 没错没错、嗯、所以我们来看到呢，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对于提前学的一些方式啊，
0: 嗯，
1: 也有过自己的一些观点，对吧？
0: 嗯，嗯，
1: 比如说提前学啊，会骄傲走神不听课。但刚才欣欣老师已经跟你讲了，如果孩子他真的学会的时候，尤其一些小学生，他愿意在班级面前呢去展现出自己比别人能的这一点、嗯，所以你要看到的是这个。你说他会影响其他，会影响自己的孩子再继续好好学习，我觉得这是这个因素比较小一些，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影响、
0: 嗯、
1: 你看他又气儿登了啊，他又开始抢着回答了、
0: 嗯、
1: 是吧，顶大天而已、啊、
0: 对对，
1: 是吧，
0: 对，怎么表现欲那么强，
1: 哎，对对对对、所以呢不学而厌学、
0: 嗯、
1: 那不就是摆烂嘛，对吧，
0: 嗯，
1: 学过而认真听呢，那不就是拔高嘛，所以这个别给他混淆了，是吧？
0: 对对、嗯，然后可能有些家长听到现在就会说啊，那我接受提前学了，那我们应该哪些能提前学，
1: 嗯、
0: 哪些不应该提前学？
1: 是，这很重要。
0: 对，咱也可以聊一聊，梁老师。
1: 没错没错、
0: 嗯，我想说一下哈，比如说你看现在是放快放暑假了，
1: 马上
0: 对吗
1: 对、嗯？
0: 那么在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咱那个初高中先不说了，初高中有些孩子他是自己独特的，就哪个地方需要去补，咱先从小学开始说。
1: 是，
0: 如果是小学的孩子，我强烈建议你在假期的时候把语文，
1: 嗯。
0: 下一个学期的比如说生字啦、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古诗要背的呀，或者说出现了文言文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日积月累，或者读读写写读读背背，这些需要背的和默的、
1: 嗯、
0: 你应该先提前过关，
1: 嗯，
0: 就是不要让这个在开学的时候就是成为孩子比如说卷面丢分、
1: 嗯、
0: 你因为生字，因为那个组词，或者因为古诗默写不下来，或者因为是读读写写读读背背填空，你丢分，我觉得这就不太合适，这叫什么，这叫基础，基础你都丢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说不过去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孩子就是他的语文阅读理解上
1: 嗯
0: 孩子不是那么好，就像林阳老师说的、
1: 嗯、
0: 可能他的联想力或者说阅历太少了，因为阅读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是要懂人情世故的，你都读不懂人想表达一个什么情感你都不知道，
1: 没错，
0: 对，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这里渲染了什么你都品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提前找一个班儿上、
1: 嗯、
0: 就学一学补一补，对吧，
1: 对，
0: 对，或者经常听我们林阳老师的节目对，你这个是你需要去做的，是吧，
1: 你看小孩子啊、
0: 嗯、
1: 他比如说学朗诵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有个技巧、
0: 嗯、
1: 那今天通过电波呀传递给大家、
0: 嗯、
1: 如果你在家里让你家孩子练去朗诵啊读课文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学会让他去找情绪、
0: 嗯、
1: 比如说高兴的情绪，孩子你什么事儿最高兴过啊，什么什么事儿、
0: 嗯、
1: 那你现在要朗读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段落是高兴的、
0: 嗯、
1: 那你把你曾经高兴过的那个感觉借用到这个部分来、
0: 嗯、
1: 哎，你有没有过委屈，有没有过生气的时候，有、
0: 嗯、
1: 是吧，好，那这段文章里面有这个地方的情绪呢，就是生气和委屈的、
0: 嗯、
1: 你把你当时那个情绪借用到这段文字里来，你只要情绪到位了，你就能够把那个感觉表达出来，对吧，
0: 嗯，
1: 其实你看在网上有很多去教语言教口才的老师呢，去来互相 PK 一个话题，到底是用情来去表达文字、
0: 嗯嗯、
1: 还是用文字去来激起这个情绪、
0: 嗯嗯、
1: 然后最后把它表达出来、
0: 嗯、
1: 其实在我看来，首先呢你要去理解、
0: 嗯、
1: 当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学会叫借用、
0: 嗯、
1: 当我们学会借用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对文字就有很好的一个叫起落停连这些呢、
0: 嗯、
1: 你都要学会这些技巧、
0: 嗯、
1: 当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你才能够更加自如自在，非常清晰动人的把这篇文章呢
0: 嗯
1: 读出来，
0: 嗯嗯，梁老师不打算开个板块每天传授一点吗？
1: 这个以后再说吧
0: 或者启发到家长，我觉得也很好、
1: 嗯、
0: 让家长学会教孩子啊，
1: 是是是、
0: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方面啊，
1: 嗯
0: 那么数学就是英语方面，咱说英语，英语我觉得下一学期的单词，尤其是学校有那个英语老师是要求背诵的，比如说我们学完了一个新的那个大课文之后、
1: 嗯、
0: 第二天是要就是背的话，你提前把大课文背下来、
1: 嗯，
0: 然后呢英语单词你就这整个一个学期的你就提前背出来，不要在网上就是晚上放学的那个就是写作业的时候让这些比较机械记忆的东西，简单的东西占用孩子晚上太多时间，
1: 嗯，
0: 睡眠很宝贵啊，我当时做托管的时候，我们假期都会把语文这些要背要默的，英语要背要默的提前弄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学了以后再写作业哈， 比如说英语作业对我们很简单，就是课文就才重背一遍，其实他就是再复习一下，白天已经讲了一遍了，他已经回忆起来了，晚上背课文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单词听写完了之后就不会错，就过关了。然后英语学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最多十分钟就能做完，
1: 是吧？
0: 所以我这儿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还上

0: 那个提高班，七点才结束，就七点的时候，这些孩子所有作业都写完了，提高班也上完了，背着书包，跟家长在小区里，家长帮着拿着书包，然后两个家长唠着嗑，这些孩子能玩到八点多，然后运动也有了，学习也写完了，提高的培优的也做完了，然后人家回去睡觉了，他们都已经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有些孩子才姗姗来迟写完作业，稍活动那么一会儿，
1: 你说说，
0: 对，所以就是晚上省出来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而且孩子有成就感呢，孩子觉得哎，其实你看作业也没有那么难，所以有些孩子厌学是因为什么，白天学一天了，晚上回家这作业又这么痛苦，生活没奔头，但是你要如果把这些弄得都很利索，孩子其实没在学习上没有那么大的挫败感，
1: 是吧，
0: 没有那么痛苦，对，然后咱们刚才说的是语文和英语啊，
1: 是，
0: 那至于数学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数学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天分的，
1: 是是是，
0: 我在数学上天分极低，
1: 嗯，
0: 我的文科很好但我数学真的很差，
1: 你文科也不错是吧，
0: 对，是的是的，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班主任是英语老师，选我做英语课代表，我当时还很不满意，我觉得我想当语文课代表，对，所以就是但是数学真的是不行，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努不努力，数学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天分不好是需要点拨的，
1: 我有同感，
0: 对，
1: 因为我学数学也不是很努力，不是不努力啊，就不是很轻巧，它是需要很吃力的，需要很用力的，
0: 对，
1: 才能够把一道题弄得彻彻底底的清楚的，
0: 对，逻辑和空间感都不太好，然后如果是这个孩子本身在学数学上尤其是应用题上，其实从小学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它不是那么的就是轻松和简单，
1: 是，
0: 那么我觉得就是数学提前的比如说学校的学甚至是拓展的他思维上的你是要提前学的，现在有些孩子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学初中的数学了，我也没有觉得家长是卷或者什么，相对的我觉得他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
1: 是吧，
0: 他是为了让孩子在学校学的时候他不那么觉得自卑，或者是那么大的挫败感，
1: 是，
0: 或者是拖他中考高考的这个后腿儿。
1: 其实孩子吧对于学习好这些科目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跟大家去来阐述一下，就是这个孩子的记忆力，
0: 对对，
1: 这个记忆力啊他会让一个孩子的这个叫你叫智商也好啊，你叫理解能力也好呢，能起到很大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比如说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可能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我能把大致的记下来的情况下，那你再去回过头来，再去反思曾经老师讲过什么，其实呢他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或者说因为他的记忆力增加，与此同时他的理解能力也会成倍的增加，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道理啊，这不是林老师在这胡说八道啊，所以他的记忆力的增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有一句话我记得有朋友做教育的就说，说千万告诉家长千万别用自己的方式把你天才的孩子培养成普通人，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哈，就是那个哎呀学习也没有什么用，哎呀我也不让他卷了，其实我看那个孩子我觉得他是那块料啊，家长你怎么就断定他哎呀我们也不让他卷，我说白了是你不配卷，你这个家长担不起这个卷的所有的风雨，是这个家长承受能力不行，然后就告诉孩子就咱不用卷不用卷，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就替你的孩子人生的那个高度做了一个决定呢，
1: 就是就是，
0: 就明明他能遨游万里，然后你就说咱打破这个笼子能在这笼子边绕出去就井底之蛙就行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就在想就是这家长不行嘛，他自己经不起比如说每天晚上的陪伴，
1: 是
0: 要讲解要管要跟孩子就是学习的时候鸡飞狗跳去互动，他自己扛不住，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就认为就是咱不跟人家卷，然后最后就开始用各种卷对孩子的伤害，然后来催眠自己和催眠他周围的人，尤其是他在周围有几个失败的，因为就是让孩子学习最后孩子可能什么所谓的抑郁啦或者什么的，哇马上就验证了他的这个说法很神奇的是他的孩子在他这样不停的暗示之下也真的就不行了，
1: 你看你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孩子不行啊并不是孩子不行，而是孩子的家长因为你错误的做法导致了他不行，这不是我们给孩子去来找理由，找这个去可以有借口的地方，确实是我们的家长的应该在这些方面你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入手去来了解到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做法，他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对的，是吧，多去学习多去成长，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批评大家，而是真心的希望你的成长你的学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庭关系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的帮助的，
0: 对，我也希望家长就是不要被周围太多的就是这种负面的声音影响。
1: 是，
0: 林阳老师，我知道有一些家长，比如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卷，他就要去找谁跟我的观念一致，然后他就把这些人加在一个小群里，
1: 凑大堆儿去，
0: 对，凑一堆儿，然后互相去验证。就说白了，如果他总看到别的孩子在学，人家成绩好，他焦虑，就他把这些人凑一块堆儿，他也容易不焦虑。然后如果人家要变优秀了，他还能把人拉回来，用他的观念去催眠这个群里的就是所有的人。
1: 其实想想这挺可怕的呢。
0: 对，就是很多家长，我就是，而且有些家长就是老说，有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说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哦，老师你的观念是对的，然后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说，但是我周围的人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做一个选择吧，就是你选择听谁的，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孩子的未来。
1: 没错没错。
0: 对，就那我跟你说太多了，说白了，你要是又累了，又不想努力了，你跟孩子最近互动的时候，你又想放弃了，那你就去听他们的话，是吧？
1: 其实如果遇到家长去这种态度来面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家长他的认知首先就是一个错位的，其次呢，就说这个家长没智慧，真的。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叫没智慧。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一定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家孩子所谓的不好，然后你去找一些与你家孩子相同类型的家长去沟通，去交流，最终哦，不光我家孩子这样，他家孩子都这样，行，那我也就这样吧，那我心里就没什么可牵挂的了。 OK， 我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个一些所作所为了，行了，咱们大家都一起摆烂吧。你看最终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其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非真正为了孩子。
0: 对，而且林阳老师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真正优秀的家长，他不愿意发声，他也不愿意跟人聚堆儿，
1: 是，
0: 他也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抱怨的，就是能跟你的观念相同的聚堆儿的，就是很就动不动抨击教育说卷的，就是本身我觉得就是都不是很上进，或者遇到了问题就是老想后退的。
1: 你看啊，咱们可能这话题差得有点远了，有人说西方的快乐教育，我现在不是在批评快乐教育，我是在鄙视快乐教育。真的，你能够通过10年20年之后，你再看到那个社会里的一些人，那些精英们，他们的从小的成长之路一定不是快乐教育，一定是甚至比我们还卷的这条路走上来的。而那些普通的大众们呢，他们经过所谓的快乐教育之后，无论他从学识，无论他从一些认知上，他照我们来比是差很大一截的。所以当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从外面传到我们内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了。那么这种事儿呢，是经常会发生的。
0: 对，
1: 如果你一个家长，你不做到有智慧的去来看待一些事情，去来辨别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最终吃大亏的一定是你自己，也不是别人。
0: 对。确实是这样。快乐教育我觉得真的是影响了中国教育十多年。就梁老师，我刚做教育那几年的时候，真的就是静待花开，快乐教育，快乐童年，哇，那时候好盛行啊。其实之前的孩子我觉得就还好，也是比较愿意动脑的。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所谓的快乐教育的话，与西方的快乐教育相比的话，那是没法比的。
0: 对，
1: 西方的快乐教育那真是快乐。四年级了可能是学习的是我们一年级的内容，那是差多少的，是吧？
0: 对，但人家我们有福利有体制，它会兜底一些，对吧？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这两年好多了。前两年我觉得家长魔怔了，就是让这个快乐教育给洗脑的。然后有很多家长就是你要需要长期的沟通，他真的能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然后这时候去帮助孩子改变。可是那时候改都很难了，但真的有一些孩子也有变化。可是我觉得这些年家长逐渐的是回归理性了，现在我真的有这种感受，他不是那么绝对的相信了，也好沟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1: 没错，
0: 快乐教育我得说有一部分孩子是获益了的。哪部分获益呢？就家长过于极端和较真儿的。
1: 哎，
0: 真的是，包括什么样？
1: 是一种解放了。
0: 对，而且就告诉我们就不要太卷呐，然后要看到孩子的情绪，重视孩子的感受。我觉得真的是帮助到了家长过分的、过于极端的那一部分。但是过于极端的还是少数，我们大部分都是平常普通人。
1: 没错。
0: 但是这一部分人如果要听的话，那真的是毁了。比如说， 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对自己的孩子的能力水平他并不了解，他本身对这个孩子要求都低了，比如说这个孩子一开始刚上那个学的时候基础不好，其实就应该每天晚上多练练，假期多练练，可能你到二年级你都不用做这些事儿，可是他本身就不要求，对孩子的要求本身就是低的，完了他再被减负快乐教育一洗脑，他要求更低了，那这孩子真的是初六到底层去了。
1: 是，
0: 对，
1: 所以呢就说让自己的孩子所处于这种我们叫所谓的佛系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一定是一个错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孩子这个年纪如果他不在这条道路上积极的进取，不去突破一些的障碍，努力的向前奔去，你觉得现在你就让他躺平，未来他可躺的时间可多了去了，是吧？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是要看家里的实力吧。
1: 是，
0: 你如果真的就是富可敌国，或者说就真的能替孩子兜一辈子的底，可以啊。但如果我们就是普通家庭，现在为什么要
1: 包括呢？提前学，促自信，所以我们要拒绝那些毒鸡汤的内耗，对吧？不要去盲目的佛系。
0: 对，我和李阳老师的观点是，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提前学，
1: 是
0: 我们的意思说你要根据孩子的特点，你不要过于排斥提前学，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也不要认为说提前学了他上课就不听了，你要知道
1: 我们抛弃叫一刀切的想法和做法，
0: 就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
1: 没错。
0: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提前学了就不听了，那你要去提升的他是什么？你的孩子太容易就是被新鲜的东西吸引，稍微重复枯燥他就丧失兴趣，这是很大的问题。
1: 没错，
0: 并不单单是说提前学到底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到了高年级可能照样也是不听的呀。
1: 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欣欣老师呢就聊到这儿吧。然后呢需要跟大家去来告诉一个消息啊，也就是说欣欣老师呢前一段时间是在周六啊，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跟大家来见面。那我们从下周开始呢就继续往前换，也就是6月15号是一个周一。我们要换到这个时间段了，
0: 对，
1: 提醒大家呢去注意来收听。
0: 对，我们直播时间变了，我们变成周一晚上了。
1: 是，好，那
0: 我们李阳老师，我们下一期的话题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有一个困惑，说我们小的时候特别讨厌父母看我们的日记，那现在的孩子手机我能不能看？就我能不能看孩子的手机，他的聊天内容，他浏览了什么网页？
1: 没错，没错。
0: 对，就是这个度不好把握。那现在就是网上有就毒鸡汤嘛，毒鸡汤一是那个就是我是你父母，我想看我就能看。第二个呢是我坚决不能看，绝对的尊重不能看。其实这两个都是毒鸡汤。
1: 没错，6月15号晚上8点，咱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好，欣欣老师再见。
0: 好，大家再见，李阳老师拜拜。
1: 好，也和我们的听友说声再会。好，请您在明天晚上的时候继续来收听《都市夜未央》，稍后请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轨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0: 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真的是太贴近我们了，贴近到什么程度呢？每天都在其中，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其实暴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总以为说内心强大，靠什么呢？靠自己硬撑。有没有发现一个完全由你说了算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平方米，也会给心灵稳稳的托底。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一平米的主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哈，不妨拍一下您的房间什么样子呢？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说一下我每天都睡觉的房间。大家一说到说睡觉的那个房间，应该就是我们的卧室吧？其实也未必哈。经常睡，有的时候喜欢睡在沙发上，有的喜欢睡在这个书房里，反正就是你经常睡觉的那个房间，暴露了你的生活状态。看一下这里面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哈？一说到这个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房子而已吧，究竟有什么可讲究的呢？前段时间呢，心理学家徐曼分享了一个观点，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呀，我们总以为主体性这事儿呢，得向内求，得要靠强大的头脑还有内心。其实呢，一个人的自我可以从物理空间当中长出来。怎么来解释呢？这个故事哈，这也是徐曼老师分享的，心理方面的老师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来访者。他说其中的一位来访者呢，毕业3年之后呀，终于结束了合租生活，搬进了独自的这个出租屋里面。小天地当中呢，亲手布置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什么厨房。从锅碗瓢盆怎么收纳到小电器摆在什么位置，全都是他说了算。你猜怎么着？他说呀，在那个厨房当中，他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是在生长的。厨房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苦哈哈的需要冒着油烟哈做饭的地方，而像是一个游乐场。哪怕说工作再累，只要说一头扎进去，骨头一阵儿，就会有一种奇妙的疗愈感。是不是升级前的很多爱做饭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感触呢？总之我不爱做饭哈，但我也希望厨房是干净的漂亮的。所以看似普通的物理空间，其实呢真的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能量。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叫恢复壁龛。这是人格心理学家布莱恩特利尔提出的概念，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为了工作，为了社交，总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这种违背本性的状态会带来非常大的消耗。如果说只有这样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卸下重担，回归天性，恢复能量，那这个就是我们重新聚集能量场的地方。可能说很大，可能说很小，哪怕说只有1平方米的主权，但是足以养育出我们的稳定的内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角落当中，拥有制定规则的绝对权利，这种我说了算的掌控感，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生活当中，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女性朋友的倾诉，说家里呢总觉得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东西塞满了孩子和先生的物品，

环绕四周，连个自己放小物件的抽屉都找不到。或者是说呀，为了将就家人的审美，默默退掉自己看中的颜值鲜艳的沙发，这种不自觉的退让，其实就是让出了我们对生活的话语权。我记得我多年之前采访到一位非常知名的女企业家，但是呢她夫妻店哈，夫妻档，所以很多事情需要跟丈夫商量着来。那在我们看来，他们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而且真是一对商场的伉俪。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的整个身上都掩饰不住一种疲惫感，眼神呢更是流露出一种沧桑感。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将来实现了一个梦想或者是愿望，比如说公司会达到什么样的经营水平，我们的创收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自己的小梦想，自己的小夙愿可以这个实现的吗？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要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其实我知道她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好了，跟老公住在很大的这样的别墅当中，所以对于她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是很难理解的。她说呀，我就秘密的买个小房子，谁也不告诉，里面呢完全是按自己的喜好来装饰装扮，然后当我疲惫的时候，我就自己躲到里面慢慢的休息。这个事给我现在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来自己也结婚了啊，也有了孩子，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家里面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确实挺少的。好，回归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为什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打造自己的专属空间的时候啊，其实没有那么肆意，没有那么洒脱，没有那么自我，所以呢就把自己的这种话语权主动权让出去了，也就是说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在网上看到有些博主分享说，搞一个特别精致的可以随时拍出照片的这样的角落，结果呢生怕弄脏了地毯，打乱了摆件的位置，每次坐进去啊都得端着小心翼翼，这根本不是家呀。为了审视而打造的空间，不仅说没有办法让我们快速来回血，反而是成了一种新的消耗。那究竟什么样的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聚集能量，恢复自身的一个能量场呢？核心在于五个字儿，哎，这五个字儿真是太简单不过了，叫自己说了算。说到这睡觉的地儿，大家首先想到的说，既然说是睡觉，甭管说这地儿在哪儿，那必须得有个床吧。所以咱就先来说一下床。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有的人喜欢那种非常整洁的感觉，不同季节换不同材质的床品，床头上呢还要摆上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香薰呐、小物件啊，这种秩序感就是他回血的法宝。也有人完全不同，他就喜欢这个小窝是乱糟糟的，被子团成一团，堆满各种玩偶呀、漫画书呀，可能别人看了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这哈，真是个窝哈，可能会皱眉，但对他来说呢，每天忙完之后把自己埋进这个毫无规则秩序的所谓的窝里，这才是极致的安全还有放松。所以只要你是主动选择的，无论说它是精致的还是凌乱的，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恢复场。英国作家阿兰·德伯顿在《幸福的建筑》当中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一个人呢住在什么样的房间当中，直接影响到自我实现的程度。我们需要的一个是避难所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状态，因为世界已经如此的异己了。什么叫异己呢？就是不同于我，怪异的异，惊异的异，异类的异，己，自己的己。这话说得好不好？我们可以仔细的来品读一下，来深思一下，来咂摸一下哈。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空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在于说这个角落当中
你有话语权，而且在这个角落当中你要完全成为你，什么意思呢？

不要扮演任何人，不需要是妻子，不需要是母亲，不需要是女儿，不需要是员工，不需要是任何演员，毫无保留地接纳你最真实的样子。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说我们睡觉的房间透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您的生活房间是什么样的呢？啊，它可以是，或者是我们把今天的话题能够更泛化一下，在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维度当中，你会觉得哪一个空间是完全属于你的？有没有这样的空间让你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你会有绝对的主导权，绝对的话语权呢？其实呢，很多的男士哈，他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在家庭当中属于自己的空间少之又少，所以就会看到很多的男士下班之后呢，躲在哪儿？躲在车库里，躲在车里抽根烟，刷会儿手机，可能那个是完全属于他的空间吧。前段时间呢，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说一个男士新买了一辆他自己特别中意的车。买到来之后呢，他说我已经不想回家了，我的妻子有的时候也会愤慨，又带着戏谑的说好吧，去吧，去车库吧，找你的车吧，你们俩过吧。他的表述当中呢，就这个车呀非常的奇妙，有很多新鲜的功能，所以对于他来说那就是宝藏，他挖也挖不完，不停的尝试，不停的探索，他说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带给他无限的新鲜的感觉。他远远没有想到一辆车会给他这么多新奇的感受，让他这个所谓的中年中灯，或者是说老灯，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欲。当我们想一想，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想一想，他是不是觉得那个空间是完全属于他的呢？会不会觉得说那个空间他是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呢？所以在里面哪怕是抽根烟，哪怕是刷一会儿手机，哪怕说那个座位放倒之后不会像家里的床那么舒服，但他都喜欢在里面窝一会儿，赖一会儿，因为他可以在里面吸取能量，安安静静的，不做任何人，只做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属于你的空间？爱做饭的会喜欢躲在厨房里啊，爱读书的喜欢静谧的会喜欢躲在书房里面，甚至有些人特别喜欢躲在哪里呢？特别喜欢躲在卫生间里。其实躲到卫生间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空间更加私密，总不能说你在卫生间的时候别人随意闯进来吧，所以那好像是完全属于你的一个独立空间，只要你进了卫生间，别人就不会轻易的打扰你了。看到很多明星分享说我们家卫生间里面什么都有，甚至有床，因为他觉得进了卫生间那就是一个完全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是真正自己能够行使话语权的地方。说起来可能会有点搞笑，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在空间感上给自己一定的边界，让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独立的人，不依赖任何人，不受任何人的影响，而且在这样一个场当中你是完全可以放松的，你对任何事情足够的熟悉，足够的了解，所以你才能够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有定力，足够的放松下来。问一下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生活当中的某个空间，某个时间让你觉得好像是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属于你的能量场当中，你会快速的吸收到你的能量，能快速的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被消耗的那些部分被补齐呢？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其实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如果说可以的话拍一下照片，看一下你的独属空间好吗？也希望大家能够就今天的话题和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和探讨。

好，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世界由你我开始》。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生活忙忙碌碌，同时呢，我们的整个人生赋予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小的时候可能是女儿，长大之后呢，变成了我们要接触到的，比如说同学呀、老师，要变乖，要做好学生，要学习好。后来呢，进入职场之后，你要做一个既要有上进心，同时又要遵守各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优秀员工。再后来呢，我们可能会结婚生子，那你的整个社会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你要兼具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可能在社会上还会有自己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我们现在叫什么？叫六边形战士，巴不得自己能够一专多能，叫什么？技不压身。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真诚地面对最坦诚的自己，卸下所有的角色，然后就做我。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晚上好，我结婚5年了，就像你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打开家门到处都是孩子和老公的东西。前几天想买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放在床头，老公说太暗了吧，不适合阅读，我就放弃了。突然意识到这个家里好像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纯粹为我买的，心里确实有点失落。特别理解哈，说到这儿的话，就想起我们家书房的那个灯，那个灯是一个古式的落地的台灯。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也特别犹豫，但是我在网上选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它。但是就觉得说，这盏灯虽然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甚至有点大，有点笨重，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的，所以呢就买了它。到现在呢还会有种情愫感，所以我觉得您的这番表述让我有了重新的一番思考。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说我真的需要一个特别纯粹的空间是留给自己的，真的好难呐。不知道说您宝宝今年多大了，结婚5年，估计宝宝不会太大，那家里到处是孩子的东西，真的是理所应当的，玩具呀，这个小朋友用的东西呀，各种这个，如果小一点的话，什么奶瓶啊、尿布呀、尿不湿呀，可能到处都是哈。放轻松吧，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这么熬过来的。等孩子真正长大了，可能你会怀念曾经的那段有点烦乱但是初为人母的又酸涩又辛苦但是也很美好的岁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完全找到一个空间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为自己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心之所属、心头所好、心之所爱的话，其实那也是一种心情的寄托。你会在一片繁杂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蔚蓝碧绿清澄的空间，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爱自己不需要我们花特别多的心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精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金钱，但是呢真的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一小撮的为自己

专属的一个这个购置打造，可能我们在一个空间当中的心境就截然不同了。好吧，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个人住了，之前总学网上博主把房间布置得特别精致，买地毯买摆件儿，相信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真的每次坐进去都怕弄乱了，反而更累了，后来索性就把地毯撤了，东西随便放，每天晚上窝在乱糟糟的沙发里刷剧，好放松呀。每个人的能量场真的是不同的，有的人是这个精致啊，精致之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心情特别的舒适，特别喜欢这种规矩感规则感，东西从哪拿就要放哪去。而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小调查特别好玩，说女孩们如果说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第一个这个男生特别的爱干净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从哪拿放哪去，然后呢会觉得整个人就活得很有条理性，你会选择这样的男朋友吗？好，我们把他把比这个比喻成 A 男。再来说一下 B 男， B 男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乱糟糟哈，但不会那么苛刻，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生活当中的随意的方面，什么东西拿到了之后可能不会马上把它归整好，然后呢个人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精致，也不是需要每一天出去都要把自己的头发打造的非常的有这种造型感，衣服搭配没有那么讲究，你会更相信于我们把它叫做避难哈。那么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未结婚的已结婚的结婚多年的这样的女性朋友们，你会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呢？我相信很多的结婚的没结婚的这样的朋友可能都会选择 A 吧，因为网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段子说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老公回家之后臭袜子到处扔，也会有很多女性朋友们把这拍成段子哈，就是拿那个像是小手指一样的小棍儿啊到处点，老公又这了又那了，这个牙膏帽没拧好，牙膏没有从这个尾巴往上挤，然后呢这个洗完脸之后的话，水溅的水池到处都是，这个袜子到处扔，沙发底上能这个拿出一只哈，然后书柜里就是书房里也能跟那缝隙当中掏出一只、啊、特别的神奇。如果说有个男士那能活得相当精致的话多好啊。再来说可能很多女士也会是这种外形控颜控啊，如果说自己的男朋友老公每天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特别的精致，小发型抓一抓，整个的这个衣服都是特别讲究的，是不是带出去也特别有面儿啊。可是当时的心理学老师就规劝大家说，建议大家如果不是极度的这种邋遢啊，这个极度的生活没有条理，极度的生活随意，甚至说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讲的话，只是稍微有一点的话，他建议大家选避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呀，那种对生活非常的精致很讲究的人，往往对他人的要求也是苛刻的，他对自己苛刻，他没法很分裂说哎，我要求我的这个家里我自己把该摆好的东西都摆好，但是有个外人来了，比如说你们结婚了，你可以把东西随便乱扔，你想一想这个人得有多么的分裂呀。如果是那种稍微生活当中随意一点的，那他可能对别人相对来说也更宽容一点，特别是男性，也许这种粗枝大叶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性别方面的小特征，所以一个特别细腻的男生很容易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更高更为苛刻，相处起来之后女性会觉得负累感更强。想不想这个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多结婚的女性会这个时候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反正至少我有一点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对于自己的老公可能在生活方面也许没有那么的讲究，我们可能也多了更多的理解吧，是吧。哎呀也挺好的，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我是在苛责他而不是被他苛责。好吧，所以说这个就像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啊，那索性乱就乱点，只要你觉得好就行，只要不是乱到影响卫生了，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找不到。

有人说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寻找东西，所以在当下哈，生命是非常可贵的，时间对于每个人又是公平又是宝贵的，所以做到有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接受我们的时间，接受我们的精力，甚至是更好的能够凸显出我们生命的意义感，何乐不为呢？只要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那稍微乱点，那就属于你的乱，你享受就好了，你能够感到放松就好了。生活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疲惫。现在谁能饿着？饿不着啊！但是大家好像都在累着，怎么都累，上班累，上学累，放假累，出去玩还累啊！放假累，不放假，上班更累。总之，有的时候就会特别迷茫，可能不是身体累，更多的是精神疲惫、心理累。这种累其实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焦虑，总觉得说找不到自己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不妨从打扫我们的房间开始，不能叫打扫哈，应该叫打理。试着去想象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完全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打造的空间当中，想象一下啊，其实打扫房间或打理房间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买个东西摆在那儿，我把这擦干净了，它有很多很多的维度可供大家进行调理。比如说你希望你的房间是什么样的光线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我的房间，我希望它一定是温暖的，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暖黄色的色调啊，它是什么样的温度的。夏天大家会希望凉爽一点，那是绿色的、蓝色的。其实我还是喜欢家里是那种暖黄色，它是什么样味道的？希望你的家里是什么样声音的？是能够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的踏实，还是整个人陷进懒人沙发里的柔软呢？按你的心意来，可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换一个大房子，也许只是换一套自己喜欢的床品，或者是在床头摆一束花，去打造完全属于你的叫一平方米主权吧。当外面的世界喧嚣，只需要回到这样一个角落，你就能确认你是有力量的，你是有选择的，你是可以稳稳地存在于这里的。所以希望至少今天晚上大家能够有一个属于你的空间啊，然后做一个属于你的好梦。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

好，引领生活家和大家说一下夏天的霜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吃一点清爽的，比如说一碗凉皮儿，浇上一点红油辣子，撒上一点黄瓜丝儿，滴几滴香醋，哇，光想想就能让人食欲大动哈，简直了，这是解暑神器，更是很多人在夏天能稍微吃下点饭的救命稻草呀。可是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哎呀，真是让大家觉得要捏一把冷汗了。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哈，是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一组数据，说，这碗好像是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无害的凉皮，如果说吃的不对的话，会变成身边的隐形杀手。就在七月份的时候，这是浙江义乌有一市民因为吃了放在家里三天的剩凉皮儿中毒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肝肾衰竭，情况非常危急。万幸的是，经过抢救，人最终脱离了危险。可是哈，就在2023年的时候，河南永城同样是因为凉皮儿，两人中毒了，最终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医生诊断罪魁祸首是同一种物质，叫米酵菌酸。说到酸这个字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不是食物变质发酸了？其实不是哈。对此呢，这个北京应急广播呢，还是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王雪梅教授。王教授说了，说首先呢，这东西毒性极强啊，需要一毫克这个剂量，一毫克呀，就足以致命呀。先来说一下这一毫克是什么概念。当说一毫克，一说到毫，一说到克，大家会觉得说肯定是不点儿。但是呢，具体的形象化一点，就是一粒绿豆的重量的几十分之一。一旦中毒之后呢，病毒死亡率高达40%以上。也就是说，五个中毒的人，两个就救不回来了。再来说一下哈，这东东究竟有多强，其实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平时总觉得这食物不干净，拿开水烫一下，锅里热一下就好了，但是对这个所谓的米酵菌酸的话是完全没有用的。耐高温，家里的普通烹饪的温度根本破坏不了它的任何毒性，更可怕的是极具隐蔽性，被污染的食物吧，看起来好好的，闻起来没有酸味，根本就发现不了。最麻烦的是呀，如果说真吃的话，早期症状太容易骗人了。吃完之后，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十几个小时，会觉得说有一点恶心、呕吐、拉肚子。第一反应说，空调开低了，肠胃感冒了，或者是午饭没吃好，闹肚子了，很容易被误认为说肠胃道的这个普通的谗言，可能就会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了。而且呢，等到病情迅速发展的时候呢，会损伤到肝肾大脑心脏，往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目前来说，临床上根本就没有特效解药，只能靠血液净化这样的方式来拼命的清除毒素，过程极其痛苦，风险也高。这刚才说到了是凉皮儿哈，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细菌。除此之外呢，还有三类的东西哈，比如像这种发酵的玉米面呀、糍粑呀、米粉呐，或者是泡太久的一些食物，像是木耳、银耳呀，包括薯类制品，什么马铃薯的粉条呀、甘薯面呐等等。这一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点，制作和食用之前呢，需要长时间的浸泡或者是发酵，这个就给致命的细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繁殖的温床了。所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买，不要买那种无证的路边摊儿，而且要做到当天吃当天买，千万别隔夜。还有呢，就是木耳、银耳这种用冷水泡1到2个小时足够了，千万不要泡超过4个小时，天热的时候呢，建议放在冰箱里泡发。还有就是呀，储存的地方一定要阴凉，比如说家里通风的地方呀啊。然后如果发现说有点变质了，又没点了，千万不要舍不得，赶快处理掉扔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万一说这东西吃完了

0: 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千万别扛着，趁这个意识清醒马上去医院，并且告诉医生我因为吃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如果说还有残留的话最好待着。生命只有一次，健康的饮食习惯呢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宠爱了，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节俭把风险留给自己了。炎热的夏天呢，更得是吃得安心过得舒心，是吗？好，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成为银铃生活智慧家，安安心心的平平安安的，最好赶快凉快下来哈，度好这个夏天吧。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银铃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晨曦微露，第一缕阳光轻轻穿透冬日的沉寂，洒落在还带有丝丝凉意的大地上。露珠凝结在刚刚钻出地面嫩绿的叶尖上，晶莹地闪烁着。微风轻拂，似指挥家的手，引领着大自然的精灵们奏响了春之声。春以它独有的旋律，踏着轻盈的脚步，从四季的舞台一端款款地走来。花儿在这旋律中苏醒，孕育着花蕾含苞欲放，即将桃花娇艳，梨花似雪，一场春的盛世弥漫着花香。鸟会用清脆的歌声表达它对春的爱意，燕子衔着春泥忙碌着，时而低回掠过水面，溅出一圈圈涟漪；时而钻入蓝天，与白云嬉戏，呢喃着春日的序曲。田野里，春之歌唤醒了沉睡的种子，麦苗宛如绿色的海洋，打破冬的沉寂。小草野花争相探出头来，伸展绽放，五彩斑斓的春铺展开它迷人的画卷。小溪也灵动起来，潺潺流水似春风拨弄的琴弦，发出叮咚悦耳的春之声，溅起朵朵水花，奔流不息。春姑娘的篮子里花香四溢，盛满了绚烂芬芳。步履轻盈地来到面前，我轻轻挽起春的手臂，感受它温柔的力量。春，你是生命的赞歌，是希望的象征。你用春之声让世间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你的歌声如甘霖雨露，滋润着每一寸土地。你的旋律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锦绣山河。用心聆听春之声，感受生命的奇迹，为春的到来欢呼雀跃，伴随着春的脚步同行，伴随着春的脚步同行。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各位早上好啊！今天呢，咱们大连的天气是晴转多云，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东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白天晒，海风还不小。今天白天呢，太阳比较毒，所以出门的时候最好擦点防晒霜，这个戴个遮阳帽。海边风比较大，戴帽子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帽子不要被吹跑了。中午前后的体感比较闷热，尽量注意啊，这个不要长时间在外面暴晒。另外，骑电动车的朋友呢，风感比较明显，请注意哈，稳稳的把握住车把。通勤的路上多喝点水哈，谨防中暑，早晚出门会凉快一些。如果想在户外溜达，尽量可以赶到一早或者是傍晚。家如果在沙河口这边呢，可以去西海公园溜达溜达。这个海边的木栈道呢，特别适合吹吹海风哈。也可以去黑石礁公园礁石上看看跨海大桥的日落。两个公园呢全都免费，公交地铁呢也都比较好到哈。这个喜欢爬山的朋友呢，可以去西尖山公园哈，登顶就可以看到整片海湾。而且呢，这步道比较平缓，老少都比较合适啊。中午太阳太大了哈，所以就别硬晒啊，没有什么必要，就是一定要出门的话就别出门了。这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室内的活动，比如逛逛商场啊，泡泡书店呢、啊、看看电影啊，或者呢找个冷饮店去歇歇脚，蹭个空调。想赶海钓钓鱼啊，傍晚可以去黑石礁公园的礁石区啊，我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啊。最近网上呢有一处景区的公鸡雕塑哈，带有扫码功能哈，带有扫码哈，这个扫完码那个公鸡能打鸣啊。这个短视频走红之后呢，不少网友隔着手机远程下单，还专门挑半夜扫码，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吵得邻居是睡不好觉。最近呢，这个景区无奈调整了设置，只有在白天开放打鸣的功能。这件事呢，也被不少网友调侃说，线上半夜鸡叫，这个属实是太折腾人了哈。可以说呢，今天的整体的天气不错哈，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祝大家今天一天都顺顺利利的。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那年初夏，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排练房的水泥地上，他抱着木吉他坐在高脚凳上，琴弦震动间流淌出被后人无数人记住的普通朋友。那是1997年，彼时的。

陶喆只有28岁，在成为 R&B 教父之前，他是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音乐制作人。他自己呢，窝在这个洛杉矶和台北的录音室里，默默地为别人制作专辑啊。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说 ：“David 哈，你该唱自己的歌了。”普通朋友就这样诞生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前奏那段清脆的吉他分解和弦，他反复弹了整整3天，既要保留西方 R&B 的律动感，又要融入东方音乐的含蓄。副歌部分真假音的转换，瞬间转换哈，那不是炫技，而是情感满意的时候的自然流露。它像是一个人欲言又止的心事。我不能只是做你的普通朋友，这句看似直白的告白，在他的演绎下成了小心翼翼的试探，没有声嘶力竭，只有克制的痛苦，恰如那个年代爱情的模样，既想要靠近，又怕惊扰到对方，于是在 friend zone 的边界轻轻的叩门。这首歌收录在1997年的 David 的陶专辑，他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华语乐坛平静的湖面，泛起了涟漪，整整几十年都未消散。他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情歌可以不哭天抢地，而是用节奏和转音说出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如今再听，时光已经在旋律上镀上了怀旧的暖色，但是那份普通朋友的背后哈，还容纳着千言和万语，依然新鲜如初。在每个需要告白却缺乏勇气的时刻，我们都可以轻轻地唱出我们不只是普通朋友。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失落的圆是一首会呼吸的遗物。当谭维维的声音从留声机般的音效当中浮现，你听见的不只是歌声，而是一场招魂。这首歌收录自3811专辑里，讲述的是姑婆谭维明的一生，一个因战乱、因时代、因命运而不断失落的女人。开篇的钢琴就像是雨滴敲击着记忆的瓦片，弦乐是远处传来的雷声，谭维维的咬字变得异常的轻柔，每个字都像是在翻阅一本受潮的日记啊，烽火中啊，等啊等，那个等字在喉间微微的颤抖，仿佛看见月台上逐渐模糊的背影。最残忍的就是他的克制，没有悲愤的控诉，只有平静叙述着一次次别离，战乱当中失散的爱人，运动当中销毁的信件，梦里淡忘的约定。副歌部分他不断的重复失落的圆，声音如丝绸般的撕裂，但你能听见的依然是丝绸自己的叹息，那种认命之后的宁静，他比任何哭喊更加令人心碎。编曲当中若隐若现的箫声是这首时空挽歌最精妙的注脚，它游走在旋律的缝隙，像一缕无处安放的魂魄，在每一个失落的路口徘徊不去。谭维维说，录这首歌他想起的是被时代碾压过的普通人，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缘分也都成了基因里的隐痛，在某个深夜突然发作，他把这份痛唱成了所有失落者的一封情书，不必圆满，只需要记得。

冒烟浮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他说是一首在寂静当中完成的心碎独白。当林俊杰的旋律偶遇孙燕姿的笔触，2010年的那个冬天，华语的情歌被重新定义了遗憾的写法。这不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苦情歌，而是一幅用月光、钢琴和未接来电勾勒的关于成年人爱情里的那些未竟之事的素描。钢琴前奏如同深夜独自归家时电梯里冰冷的灯光，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里展现出了惊人的叙事感，那不是嘶吼，而是坐在你对面，把一段往事轻描淡写的摊开。他静悄悄的来过，那个静悄悄表得极轻，像是怕伤害了回忆里的尘埃。孙燕姿填的词让整首歌长出了骨骼，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这句堪称华语经典的最残忍的隐喻之一哈，不是不爱了，而是连争吵的力气都已经耗尽，只剩下礼貌的疏离。副歌部分不断地重复他说，每一次都是不同角度的剖白，像是把一颗心放在显微镜下，让你看清所有细密的裂痕。最动人心魄的是那句，其实说分不开也不见得，没有怨恨，没有指责，只是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对着电脑屏幕突然意识到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这种成年人的体面比任何撕心裂肺都更接近爱情悄然逝世的真相。好多年过去了，当无数人在歌房里借着醉意唱起这首歌，他们唱的其实不是分手，而是所有的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如果。林俊杰用3分钟证明，最深的痛往往以最安静的方式抵达。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了。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招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0: 您好，你的外卖。
9: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0: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9: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5: 早安，
16: 早安，
17: 早安，
14: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我出发啦！
1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8: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连续这三天时间呢，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呢都是比较多的啊。今天早上一出来会发现呢，在这个西部地区呢有大量的云正在往上涌啊。如果按照这个风向来说呢，目前来看呢，今天这个风向好像还影响不到咱们这边，就是云呢可能不能往那边刮啊，但是云量确实比较多，但是没有什么雨水啊。东南风，那么这么周四呢会转为东北风，风力也不大。市区最高温度呢是在30度到31度，而最低温度呢是在25度到26度。
1: 嗯，这两天晚上看这个温度啊，还是能达到29度30度左右，
0: 所以不是很凉爽啊。
1: 对，但是好在呢，晚上这个风啊，能感觉到这个小风
0: 哎
1: 开始出现了。
0: 哎、对，
1: 哎，不像这个上一周晚上能达到31、32度，
0: 嗯，
1: 然后感觉一点风都没有，
0: 闷热闷热。
1: 哎，南风啊，东南风啊，这种感觉特别闷热，所以说这两天的晚上相对来说还能舒服一点。周四的夜间呢，温度呢会降到23度，这就比前两天呢这个晚上的最低温度要低一些了。
0: 对，
1: 其中像周二周三空气湿度依然偏高，闷热体感呢还是有啊，大家还是注意防暑降温，白天还是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受到一股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啊，周五的天气会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光顾。周六的白天呢，部分地区仍然是阵雨或者雷阵雨。从目前资料看呢，雨量是不大的。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还是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
0: 对。
1: 风力方面呢，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很和缓的，气温呢正在逐步的下降。未来呢，市区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8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24到25度。
0: 虽然说还没有出伏吧，但是我感觉这个秋天的小步伐呢正在一点点的迈进啊，毕竟立秋了嘛，是不是？
1: 对，
0: 可以有盼头了啊。
1: 对，如果说最高气温不到30度，28、29度，
0: 嗯，
1: 然后呢再有点白天有点这个小风，
0: 就很舒服了。
1: 对，这就有点像前些年我们经常宣传的，哎，不管你怎么样，我们26度，那个时候的感觉还是很舒服。这两年咱也不知道大连天气咋的了，大连天气你变了，
0: 气候呀，就全球气候的变化，
1: 嗯
0: 啊，包括这个什么厄尔尼诺现象啊，啊，今天不也是一个极强的厄尔尼诺嘛，对不对？所以说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咱们大连呢也很难置身于世外呀，是吧？
1: 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一天节目的已经开始了啊，大连都市之声早安九九一，欢迎各位啊通过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今天最早的还是这个 ZY。
0: 嗯，
1: 是天热，早上睡不着啊，
0: 4:58，
1: 纯纯睡不着啊，
0: 是早早的来了、
1: 啊、发来了打卡的图片、
0: 嗯、
1: 啊，还有洞洞也很早啊，洞洞好像每天上班也很早、
0: 嗯、
1: 啊，金龙娱乐早上好，周二快乐，说气温感觉又回升了呢，外面很闷热呀，昨天下午就很热，这都立秋了咋还热呢？
0: 啊，立秋了仅仅是让你说我们来了啊，但是又回去了，秋老虎秋老虎的嘛。
1: 但是过了立秋之后啊，确实是你感觉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啊，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吧。
0: 对，
1: 东北还是比较尊重立秋的。
0: 嗯、啊、如果说呀咱们这个空气的湿度降下来了，即使温度很高你也不会感觉到那么难受。哎，所以说一旦空气湿度降了，吹西风西北风甚至北风、
1: 嗯、
0: 哪怕是东北风那也是非常舒服的。
1: 对，东华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周二来打卡了啊，还有经常打错字的文阿姨、啊、几乎是三天两头说我又打错字了啊，
0: 没关系，
1: 但我们能看得明白、
0: 嗯、
1: 哎，说早上5点起来就开始忙活了啊，打扫厨房、
0: 嗯、
1: 然后呢忙活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啊，感谢啊。还有拨开云雾见云雾也问候金云兄弟早上好啊，夏日听蓝说早安，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
0: 嗯、
1: 期待你俩的更新，天天不忘催更哈，
0: 是吧？
1: 对，
0: 行，
1: 大家可以先听听别的嘛。
0: 嗯，
1: 听听这个《西游记》。
0: 嗯，
1: 是不是？
0: 《西游记》听完了吗？
1: 夏日听完问的好啊，
0: 听几遍了？
1: 在哪能听到呢？
0: 哎
1: 哎，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或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啊，尽快更新吧，因为放了这个暑假里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可能会休假呀，
0: 嗯，
1: 带孩子出去玩啊，
0: 是，
1: 嗯。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你答应。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2: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4: 你在挖什么？
5: 我在挖话题。
4: 什么？

0: 话题深一度啊，最近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呢，啊，有没有刷到长得很像张雪峰的一个烧烤摊主啊？
1: 嗯，刷到了，
0: 刷到了吧？
1: 河南的，
0: 嘿，好像你想刷不到都很难，大数据也会精准的把它给推送给你啊。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件特别有缘分的一件趣事啊，而且这个也上了一些这个热搜词条，叫做“烧烤摊主和张雪峰撞上多重巧合”。看完之后啊，真是直呼世界太小，缘分太奇妙了啊！
1: 对，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很简单，就是河南平顶山有一位烧烤摊的摊主啊，叫做陈杰，这位长相啊，真的可以说特别像这个张雪峰。
0: 是，
1: 结果呢意外走红了，他这摊的生意也挺好的啊。
0: 哎，
1: 然后呢深挖一下，大家才发现呢，这个巧合呀远不止撞脸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其实谁和谁长得像啊，这其实是很小的一个事儿。
0: 哎，
1: 经常也有人总结，在咱哪儿哪儿哪儿，哎呦，碰见这个民间版的谢霆锋了，
0: 对，
1: 曾志伟了，这个长得像啊。包括还有很多人呢，就特意利用这一点呢，还去参加什么模仿秀。但人家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烧烤摊主。
0: 哎，
1: 但为什么说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呢？它不仅仅是长得像，比如说这个摊主陈杰今年42岁，那么去世的张雪峰老师啊，同样也是42岁。
0: 对，巧合的很多，
1: 两个人呢各自家里都只有一个女儿。年龄一致，哎，家庭构成啊也一模一样，
0: 嗯，
1: 再配上高度相似的长相，如果凑在一起拍照的话，不容易分辨出来，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看错。
0: 对对对，哎，尤其他的这个侧脸啊更像张雪峰一点，但你仔细从正面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些差距的。
1: 头型吧就也是就烂糟的
0: 烂糟
1: 有点不修边幅那种感觉
0: 啊对，头型很像。
1: 对，
0: 但是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呢却是截然不同的啊。像张雪峰啊，深耕教育领域，常年帮助万千高三学生是规划志愿、挑选专业，为无数学子的这个人生前途呢是出谋划策，天天和考生、升学、未来人生来打交道。而这个摊主陈杰的人生呢，那就是实打实的市井烟火路线了。高中毕业，早早的外出啊，打工谋生，各行各业呢辗转闯荡。后来呢，在连锁饭店做过大厨，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呢，去年餐饮店呢倒闭了，没有工作怎么办呢？自己啊支起了小摊儿来卖烧烤，靠着这个炭火烤串来养家糊口。
1: 嗯，对，就是看似不太一样，但其实在我看来啊，其实也一样。
0: 嗯，
1: 都是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去打拼嘛，
0: 有相同的地方。
1: 对，
0: 不都是烤嘛。
1: 因为这个张雪峰啊，其实你要看他的个人履历，咱就说张雪峰老师啊，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嗯，
1: 哎，在就是成立他的这个教育之前，他这个经历其实也很坎坷，对吧？他也不是说出身这个富二代，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
0: 嗯，也是，
1: 之前也是经过了无数的这样一个打拼。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和这个360行各行各业无数的我们普通人也都是一样，就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啊，说深耕也好啊，说打拼也好啊，哎，都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去忙叨。
0: 嗯，
1: 哎，自从撞脸儿啊，这个张雪峰的视频传开之后啊，这个小摊儿直接迎来了流量红利了。
0: 嗯，
1: 慕名来打卡的这个游客呀、网友啊，络绎不绝了。这个小摊的生意啊，也是肉眼可见的火爆起来，不少人呢是专门跑来拍照打卡。哎，顺带你不能光打卡呀，
0: 嗯，
1: 影响人家生意啊。
0: 你好不好意思？
1: 我跟你照一张，跟他合个影，
0: 嗯，
1: 对不对？我串烤不烤了？
0: 来5串，
1: 哎，对吧？来一桌，
0: 嗯，
1: 是不是？来2扎皮。
0: 再说你反正也是来了嘛，
1: 对
0: 不对？到哪不是吃呢？
1: 吃饭吧。
0: 哎，然后照顾一下自己喜欢的人的生意，蹭点流量，
1: 嗯，
0: 这不很正常吗？
1: 对，
0: 哎。
1: 所以说流量找上门呢，很多普通人或许会顺带就直播带货了。哎，趁势呢我能不能造势啊，
0: 嗯，
1: 变个线呢？其实这个我们见的太多了。
0: 对，
1: 好多人都是这样。
0: 反诈老陈还记得吗？
1: 哪怕有一点小热量能蹭上一点点，
0: 嗯，
1: 我都赶紧是借势就起来，我就直播了，也不知道说啥，反正先把直播开起来。
0: 对。哎，但是这个摊主陈杰呀是格外的清醒和平和啊，面对突如其来的走红呢，没有借机炒作，反复说呀，说别，我不想直播啊，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就本本分分的，我经营烧烤摊就完了，
1: 嗯，
0: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追求什么热度，也不蹭什么流量，烟火本分，活得通透。
1: 是，
0: 我估计啊，一个他自己可确实是

0: 相对来说比较内敛的一个人，他跟张雪峰可能完全不同，是吧？不是那种张扬的人。第二个呢，也可能他自己也能懂，这个流量啊，只是一时的。
1: 对，
0: 哎，而且这种流量过得非常的快。
1: 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网红公司会找到他。现在有一些这个网红经济的人呢，就可会抓这个脉搏了。
0: 对，
1: 其实他可能会跟他说，也不需要你干啥。比如说我在你面前就支一个手机架，支几个机位，你该考考你的呗，你也不用直播说话，你就在那儿考。我估计就这样的这个视频呢，可能谁刷到都能进去看一会儿。
0: 对，
1: 因为长得太像了，张雪峰老师在那儿烤串呢，也不干别的。
0: 是，
1: 你想留言就留言，你想打赏就打赏。
0: 对，
1: 我觉得可能会有网红公司去介入。
0: 啊，
1: 但是网友啊有一句话呀，算是走心的评论，也是瞬间刷屏了啊。一个是为考生啊谋划前程。一个是围绕着烤炉，哎，烤制考生，
0: 对，烤制考生，
1: 对，
0: 啊，都是烤嘛，一个是考试，一个是烤串，
1: 或者说呢，一个是为了成长，一个是为了成熟，孩子的成长，肉的成熟，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不对？
0: 模样相仿，各守一方烟火吧，哎，奔赴各自的人生，确实抽中了不少人嘛，
1: 对，所以说如今网红遍地啊，随便一点点热度，哎，都恨不得这牢牢抓住，哎呀，能变现咱就变现。哎，但是呢你看这位陈杰，哎，这大哥活得挺明白，流量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哎，咱踏踏实实的把这份生意做好，哎，烧烤的手艺认认真真的这个做事儿，好好的经营这个烧烤摊儿，这才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0: 哎，当然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热度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吧，至少说最近这么一两个月我估计是没啥问题的。你想一想咱当年的淄博烧烤火不火，同样也是烧烤，但你看现在淄博烧烤可能还有不少人去，
1: 其实还很火。
0: 对，但是在流量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
1: 对，只是流量上可能已经是不跟着炒作了，
0: 对吧？
1: 那抓着新的流量 了。
0: 哎，
1: 但我觉得这个烧烤摊主陈杰呀，他的心态很平和，就是在他看来，这也不算是什么热度和这个流量，你来我就多烤点串儿，人少了我就少备点料，对不对？你过不过去跟我没关系，我就实打实的还在这个烧烤。
0: 哎，另外靠着烧烤其实也不少挣啊，全国上下这么多人来，一人点10串20串的，对不对？那这也不少挣啊。哎。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经营啊才是真实的啊。爆红不膨胀，热闹也不浮躁，守着我这么一个小摊儿，安安稳稳的谋生，这就我真觉得叫知足常乐，就这份清醒啊远比流量值钱。
0: 对，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呢靠着自己的这种啊，就是跟某一个艺人明星或者是某一个人长相啊很相似，然后靠着他就火了。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网上还有一个长得酷似科比的人，你有没有刷到那个人？
1: 好像很久了吧？
0: 啊，有段时间了。
1: 是国内的一个年轻人吧？然后他好像是
0: 皮肤有点黝黑，
1: 化妆。
0: 对，
1: 但他主要得加点这个特效。是不是这个屋里弄得稍微黑一点？他做个特效，啪，拿球就出来了。摆这么一个造型，
0: 就是长得很像科比。然后呢，就是靠着科比的流量，也是别说啊，走红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好像还在直播呢。还在直播，确实有不少人呢，就是刷到他的直播间之后呢，也会停留一下，一看，哎，真挺像的，就是靠着蹭某个艺人的脸或者某名人的脸吧，然后呢也火了很多，包括像刘德华的，某某模仿秀的，有的长得像这个岳云鹏，
1: 那就多了，
0: 记得吧？
1: 对，
0: 那段时间岳云鹏那个，后来他这个声音呢是用了岳云鹏的原声，被人给发现了嘛？现在没有动静了。这个人没有了，
1: 是，
0: 找不到了。但那段时间挺多的，
1: 总觉得啊，就是靠和某某名人长得像，来蹭流量，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长久之计，这也不算是个人的一个才能和才艺，
0: 能挣点小钱儿，
1: 就感觉是凑巧了，是不是？
0: 除非你能把这个事儿啊，把你自己的这个长相哈、长得特别像的特点做到极致，做到连本人自己啊都觉得我得用你当我的替身，比如说周润发。让子弹飞还记得吗？里边不就有那个周润发的替身吗？对吧？那个人的长相跟周润发长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有很多周润发的戏呢是他来替的。
1: 那也只不过是你，我真是觉得永远你可能活在周润发的影子当中，
0: 你够用了，
1: 在这个周润发，那你就看你怎么想了。
0: 对，
1: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男人呢，还得有点自己的本事和这个事业。你即使再像，你永远是活在人的影子当中，永远是在替他。
0: 对，
1: 干事儿、你走到哪儿了，人们永远喊的是
0: 哎
1: 你模仿的那个人的名字。
0: 你像周润发，
1: 就是你感觉你就这一辈子，如果是你做模仿秀，就一辈子你没活出自己，一辈子大家不知道你是张三李四，永远的知道哦这是刘德华、哦的替身，这是周润发的模仿人，大家怎么看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哈。
0: 另外来说一说朋友们，就现在啊这个大千世界嘛，是不是谁和谁长得很像，有的时候甚至于你会发现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只不会觉得吧很有缘分，或者也是很巧。有人没有说，有没有谁说过呀、朋友们，就你跟谁长得很像呢，有没有？不一定非要是某个名人艺人是吧，也可以说哎呀你跟某一个同班同学谁很像，你跟你朋友当中谁谁谁很像，哎圈子里边你认识的一个谁谁很像，然后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有没有好玩的
1: 撞脸儿，
0: 哎有没有这种情
1: 况，误会啊、有趣的事儿，
0: 对，
1: 或者说你跟哪个明星艺人呢长得有点像，从小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事儿，
0: 是
1: 对不对，比如说哎我是某某中学嘛外号小刘德华，一提到哦三年五班有个小刘德华，哎长得很像，
0: 对对对对对、或者说如果说你真的跟某一个名人呢突然间你每天你发现了哦我跟他撞脸了，你想做点什么，哎你想做点什么，很多人特别希望啊，哎呀我那会儿哈我愿意我跟刘德华然后撞脸多好呀，我跟谢霆锋是不是，哎我跟肖战撞脸多好啊等等，但是我做不到呀，啊我如果是易烊千玺该多好啊，我做不到啊，但如果万一哪一天呢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艺人他突然间火了，结果一看妈这不我吗，火了，你想做点什么，
1: 大家聊一聊吧。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来聊聊撞脸，
0: 哎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哎呀，说的谁跟谁像，其实很多艺人之间长得挺像的啊，比如说那个白鹿啊，长得像白鹿的那个好几个我都分不清，这个那个的，我说这不就是白鹿吗？后来说不是白鹿，那好几个女的长得挺像。
1: 哦，
0: 嗯，
1: 那一笑就能分出来了。白鹿一笑呲牙花子。白鹿这个女孩很豪爽，一笑她大嘴特别大。
0: 是是是，但那个长相，你看艺人之间确实真的很像。
1: 是，
0: 哎，
1: 还有呢，你看那个香港就是比较好的那几个明星
0: 啊，
1: 古天乐，
0: 嗯，
1: 刘青云，
0: 嗯，
1: 哎，不就说了吗？说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古天乐肉眼可见越长越像刘青云，刘青云肉眼可见越长越像萨达姆。
0: 啊，刘青云像萨达姆。
1: 对，网上有一张照片，他们出席一个就是那个电影发布会
0: 啊、嗯、
1: 刘青云他不总胡子拉碴嘛，
0: 嗯，
1: 哎，现在有点这个连毛胡子一圈、
0: 哦、
1: 然后现在胡子还白了，
0: 好嘛，
1: 然后刘青云也总不修边幅，头发也是白的，往那一坐真跟当年的萨达姆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古天乐现在也老了，他总跟刘青云在一起、嗯、说他怎么像他，他像他。也跟这个岁月是有关系的哈。
0: 是啊、嗯、岁月会催人老啊，岁月会让很多人发生变化呀、嗯、
1: 是、嗯，高达发来信息了，说这个短视频呢上面有一个人特别像胡彦斌，
0: 嗯
1: 啊，平时呢他就模仿胡彦斌，结果肉眼可见这唱功越来越好了，
0: 他得练呢。
1: 对，
0: 既然你想走这条路嘛，
1: 啥玩意儿就在练，本身可能他就是说唱歌也不跑调，哎，有点这个天赋，这个东西就是，然后你在这方面一琢磨再一练，
0: 嗯，
1: 哎，就唱得越来越好，就是练肯定比不练强。
0: 哎
1: 哎，Jason 就说了，我跟艺人长得不像，我跟 I 人长得比较像。
0: 不要做 I 人嘛。
1: 还有这个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的初中同学啊，现在也是好哥们儿啊，年轻的时候跟周杰伦特别像。
0: 哎哎，跟周杰特别像啊。
1: 啊，没有轮、啊、
0: 周杰没有轮。
1: 啊，跟周杰特别像。
0: 哎，跟周杰特别像。
1: 而且他也姓周。他说呢，我还有一个外甥女儿。他跟关晓彤长得特别像。
0: 哦，
1: 哦，那很漂亮。
0: 嗯
1: 啊，大高个也是啊。
0: 反正他说他也姓关，
1: 姓关，
0: 你看也不巧不巧了。
1: 嗯， 嗯，
0: 查一查是不是，
1: 那就挺巧的，挺巧合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啊，我们今天聊聊这个长得像撞脸的事儿啊。
0: 对，
1: 你有没有从小到大被人说过和谁长得像呢？
0: 是，万一你真的像了某一个名人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呢？大连都市之声，身边有没有谁长得像沈腾的呀？啊，天生自带这个喜剧流量，是不是？在那一站就好笑，就想笑。嗯、但如果有一天沈腾不演喜剧了，演一个正剧，大伙儿喜欢看吗？
1: 嗯，不知道啊。
0: 最近呢，这个有这么一个说啊，说什么票房400亿啊，手握爆款无数，这个沈腾呢，但是主流的影帝。居然是零，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嗯，
0: 哎，
1: 今天呢唠一个就是全网热议的演员反差的名场面啊。
0: 嗯，
1: 你说谁是国内第一个主演票房突破400亿的演员？
0: 嗯，
1: 哎，答案所有人可能都熟悉，刚才也提到了
0: 沈腾啊。
1: 腾嘛，
0: 嗯，
1: 哎，可是魔幻的是呢，他演了那么多有名的角色啊，夏洛是吧，张弛，独孤月，独孤月那叫什么来着？叫探月那个吧，最后给他留下来了，对不对
0: 啊？
1: 对，完了那个
0: 大袋鼠吗？
1: 大对，最后是那个大袋鼠，玛丽演的叫什么？沈兰星，
0: 嗯，
1: 对吧？张弛就是那个《飞驰人生》里的，
0: 对，
1: 哎，夏洛就更不用说了，更熟悉了啊。
0: 是，
1: 今年呢，靠着这个文牧野的新片叫做《欢迎来龙餐馆》，说这个演技啊彻底的破壁了，全网刷屏喊话，说配拿影帝。
0: 嗯，
1: 这个盘点履历一看呐，金鸡、百花、华表三大官方主流影帝奖杯一座都没有，
0: 是
1: 妥妥的华语影坛的无冕之王。
0: 所以说为什么这次啊这个影帝的呼喊声特别强，就是因为这次一个很好的能够让沈腾拿影帝的机会，而且觉得票房这么好的一个男演员居然一个影帝都没有，那你这个怎么评的呢？是吧，很多人会说这个啊。咱来先说一说这次到底为啥出圈啊，有多出圈。那么截止到8月9号啊，这个电影呢叫欢迎来龙餐厅啊，啊餐馆啊，是点映加预售票房直接破了个亿，点映开分冲到 9.8， 不少观众呢本来是抱着看沈腾啊喜剧的心态来买票进场的，
1: 嗯，
0: 结果全程看完呢哭着出来的，没笑出来，红着眼睛哭出来了。
1: 哦，
0: 大家印象里边的沈腾啊是甩包袱啊抛梗啊搞笑，一出场观众就得想笑，喜剧顶流，但这次啊人家直接把所有的 带有这种喜剧桥段几乎全都删掉了，是踏踏实实的演了一个乱世里挣扎求生的普通厨子徐福。
1: 对，就是说到这儿，大家想不想去看一看？
0: 嗯，
1: 可能这么多年呢，大家的印象都是沈腾在演话剧、演小品，
0: 嗯，
1: 演喜剧电影。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看一下。昨天呢，我是也是了解到这个《欢喜来龙餐馆》这个新闻了，
0: 嗯，
1: 然后也是第一反应是很挣扎、很犹豫
0: 哦，
1: 因为会有这个代入感，
0: 嗯，
1: 就像我原来说的，比如说乡村爱情这帮人，你让他再去演这个正剧，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难接受
0: 跳戏。
1: 对，因为这么多年了，他就演那些搞笑的这个农村人，
0: 嗯，
1: 哎，你赵四儿、刘能出来之后，你就看着他演啥你就会乐，所以说那个沈腾啊，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啊，一直在演这个喜剧，给大家带来这个欢乐了。
0: 嗯，
1: 他要演一部不是喜剧，多少还让人就感觉到很悲惨，哭红眼眶的这样一个正剧，
0: 会、嗯、
1: 能不能接受？会不会跳戏？
0: 而且你会想到底他会演成什么样子呢？能不能行呢？是吧？这个角色呢设定倒是很简单的，沈腾演的徐福呢是在在家开店呢，赔钱了，哎，欠债了。为了养家还债呢，远赴战火纷飞的异国经营中式餐馆龙餐厅。哎，原本呢只想啊安稳的赚钱还债，但是呢却被突如其来的战争给裹挟了。在硝烟时刻，流离的孩童之间呢是守住了人性的底线。从这个小市民慢慢的就完成了内心的觉醒。
1: 嗯，
0: 整部电影呢没有那种嘶吼式的爆发的哭戏，让你感觉撕心裂肺的，没有，也没有刻意煽情的桥段，基本都是靠着沈腾啊压着情绪在表演。哎，比如说后厨颠勺的时候，眼底里藏着的乡愁，听见炮火瞬间紧绷的脊梁，无声落泪的时候微微颤抖的这个下颌线，几场零台词的眼神戏，就直接把小人物乱世求生的恐惧、隐忍、善良演得很透。
1: 嗯，
0: 这么一部剧。
1: 对，
0: 嗯，
1: 说到这儿大家想不想去看一看？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看，
0: 看看是吧？
1: 嗯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愧是军艺出身的，作为这个专业的科班的这个演员呢，
0: 嗯，
1: 我觉得
0: 功底深厚，
1: 是、嗯、只是他走这个喜剧的这个路线了，
0: 对，
1: 不代表说人家不会演其他的戏，
0: 嗯，
1: 包括人家之前演了那么多的这个话剧，其实啊，你就是你看一个演员会不会演戏，你就看他的经历，也有好多说了，其实啊，表演最终的舞台是归于这个。

0: 话剧，
1: 嗯，
0: 话剧才真的能够看出这个演员的功底，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国多少的老戏骨，他都是演话剧出身，包括他退出了大荧幕之后，又回归了话剧的舞台，
1: 嗯，
0: 哎，这个路演现场啊，很有氛围感，台下的成片的观众啊，大声的齐喊的说沈腾拿影帝，掌声也是掀翻了全场。面对观众的期许呢，沈腾的回答呀，也是特别的淡然，说这个影帝的奖杯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
1: 这话挺好玩是吧？
0: 嗯，这句话呢被网友啊反复的啊截图刷屏，哎，可转头啊大家盘点这个奖项的履历，又忍不住啊替他惋惜。
1: 嗯啊，咱们来看看一些事实和数据吧。沈腾拿下这个百花奖男主提名的时候啊，曾经出现过初评零票的局面。
0: 哦，
1: 就沈腾初评居然拿到零票，
0: 就提名。哎，他可以参加这个百花奖，哎，男主角的这个竞争，
1: 嗯，第一轮零票，
0: 嗯，
1: 直接刷下去了，
0: 第一轮就对下来了呗，
1: 对，就让人觉得这为什么啊？谁评的啊？金鸡奖呢多次提名最佳男主角，但始终是擦肩而过。华表奖迄今为止连男主的提名都没有曾拿到过，
0: 嗯，
1: 哎，
0: 那是不是说这几个国内的大的奖项，
1: 嗯，
0: 评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证据啊？
1: 你说的很对。
0: 是不是
1: 基本上来说你是演喜剧出身的，
0: 嗯，
1: 好像都不过人家的眼，
0: 好像在这些专家评审的眼中啊，演这个喜剧好像靠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夸张的眼神呐，
1: 嗯，
0: 台词啊，这个表演设计好的这个爆，就是爆笑的这个包袱，
1: 嗯，
0: 而不是和说实打实的这演戏的功底。
1: 就是这么多年呢，影视圈好像藏着一个不成文的偏见，就是喜剧演员如果想拿这种严肃剧情类的影帝，天然是自带壁垒的。
0: 你看看，
1: 就不少评审潜意识里边会觉得吧，你演喜剧嘛，你就抖个包袱，靠个天赋，是不是？
0: 或者说靠耍？
1: 哎，你天然在那就有那种喜剧的感觉。
0: 嗯，
1: 悲剧正剧表演那才是演技的实力，所以有这种偏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沈腾演过喜剧，也演过古装悬疑，
1: 嗯
0: 啊，科幻悲剧，现实剧情，哎，这个风格都能够无缝的切换。既能逗得全场捧腹大笑，也能沉静下来塑造一些厚重的小人物，
1: 嗯，
0: 所以说可以说他的演技很宽呐，宽度拉满呐，就偏偏就卡在了喜剧演员固有的这个标签当中了。
1: 也正因为有这个标签，所以他现在一个D都没拿到。
0: 所以说你看一提到这个沈腾，你想到的就是他的一些喜剧，
1: 是
0: 你举他的一个证据可能举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再就说沈腾哦，经常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哎，他是综艺节目这个搞笑的担当，所以
1: 王牌对王牌，
0: 你一提到这个沈腾你就去想乐，
1: 是，
0: 所以说可能在不少的评审的眼中就觉得好像嗯，他演喜剧的跟这个正剧的哈，
1: 嗯，
0: 好像比不了，
1: 但其实
0: 不能算是演技实力。
1: 对，但其实沈腾早就打破了这种人物的这种角色刻板印象了。你比如说飞驰人生里边，嗯，失意的赛车手啊，遗憾落寞，那不也是沈腾演的吗？
0: 嗯，
1: 对吧？他不是纯搞笑。《满江湖》里边小人物的这个怯懦跟大义，对吧？再到如今这个《龙餐馆》里边徐福的隐忍成长，所有的出彩的这种角色呢，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搞笑。哎，笑料的外壳之外之下呢，都是普通人的这种窘迫、遗憾与温柔都体现出来了。
0: 嗯，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叫什么《欢迎龙餐馆》，是不是？
1: 欢迎来龙餐馆
0: 啊！哦，欢迎来龙餐馆。
1: 嗯，
0: 对，这个龙餐馆我觉得可能也是代表咱们这个
1: 龙餐馆
0: 中国人的餐馆嘛。
1: 哎，龙餐馆就这个意思。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纯的，就是一点都不搞笑的。
1: 嗯，
0: 虽然刚才我们提到了《飞驰人生》《满江红》，
1: 嗯，
0: 里面演的这个人物啊也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演技，但我觉得这个整片的定位啊其实还是比较搞笑的。
1: 是的，
0: 对，只不过中间你有几段不搞笑，
1: 嗯，
0: 展示出了一个正剧的这个演技。
1: 嗯，
0: 哎，哎呀，希望这部片子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沈腾，
1: 嗯，
0: 看到他演技的这个宽度。
1: 对，现在有些网友啊说啊，观众买票用真金白银来投票，400亿的票房那是千万观众实打实的认可。如今呢，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个演技已经彻底突破了舒适区，完全具备拿影帝的水准，不该被喜剧标签所困住。
0: 嗯，
1: 也许沈腾演这个剧接这个剧本就是奔他去的呢。
0: 嗯，
1: 就是奔你们评委去的呢。你不是要看证据吗？我演给你看，别当我不会。也许为了这个呢，是吧？
0: 也许吧，
1: 哎，也许。
0: 但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可能沈腾也不在乎。
1: 嗯，
0: 啊，我觉得可能他也是一个很豁达的人，就是说你认可不认可，我无所谓。
1: 嗯，
0: 就像他说的，这个奖啊重要，可能对于说咱们这个华语的影视来说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奖。
1: 嗯，
0: 但他也说也不重要，
1: 对我不重要。
0: 对，我觉得可能对我不重要。

0: 扎心。
1: 是说这个百花节影帝电影啊，我未必看过，但沈腾出演的片子，哎，我基本都走进影院看过了。
0: 嗯，
1: 所以仔细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啊。金鸡百花华表代表的是专业评审的认可，票房口碑代表的是大众观众的喜爱。
0: 对，
1: 不对理。嗯，
0: 所以说你反过来想，可能有一些金鸡呀、百花呀、华表啊，他得的最佳男主角、女主角，评的最优秀的那些影片。嗯，
1: 我们都没看
0: 过，放在这个市场上，
1: 嗯，
0: 可能叫好但不叫座。
1: 对，
0: 确实有些片子可能我们没看过，哦，一听说哦这个片儿还获得过金鸡奖，他们就觉得，嗯，哦，我知道这么个事儿，但你这个片儿你可能让我花钱到电影院去看，嗯，还真不见得去看。
1: 对，
0: 所以这个市场认可和就是专业评委认可，就看你选哪一个，
1: 是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看看吧，这部《欢迎来龙餐馆》能不能替沈腾拿一座影帝的奖杯？毕竟啊，现在观众的呼声这么强烈，全网都在喊啊，沈腾影帝，沈腾影帝，也许真的可以实现他一个既有口碑，又有票房，还有这个奖杯影帝加身的这么一个，不叫无冕之王了，就真正的王者吧。
0: 嗯嗯，对。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
0: 对，
1: 嗯，
0: 如果喜欢沈腾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影院去看一看，
1: 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沈腾。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呢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人体。那人体呢，有哪些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当作是身份的标志的？
3: 嗯，
2: 哎，身份的标识的，
3: 独一无二的，
2: 哎，嗯，
3: 这个其实也简单，
2: 嗯，
3: 比如说在这个司法领域当中啊，我们用的最多的
2: 就手印、哎、
3: 第一个就是指纹，
2: 哎，按手印嘛，
3: 对，
2: 对吧？
3: 这个我们原来也听说过，
2: 嗯，
3: 哎，说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哎，也几乎没有啊，两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指纹，
2: 嗯，
3: 所以你看现在，再有这个孩子去办身份证的时候。都是需要印指纹的
2: 哦，
3: 哎，十个手指全印呐，
2: 哦，
3: 这就是为了防止长大之后，万一，哎，你要是说走了一些违法犯罪的道路，
2: 找到你了，
3: 对，因为你从小这个指纹就跟随你这一辈子，哎，从小你这十个指纹都采集入库了，在这资料库当中都有了，嗯、哎，所以说这也是法治文明社会越来越健全了，
2: 对，
3: 都需要采集指纹的，
2: 嗯。那咱今天就问问大家啊，给大家伙呢是六个备选答案，也是多选题、
3: 嗯、
2: 那除了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啊指纹，那么其他的是不是呢？这里面就有些迷惑性了、
3: 哦、选项一就是指纹，
2: 对，
3: 这个算是送的，
2: 嗯，
3: 送了一个，
2: 对
3: 啊，一肯定是了。
2: 二，掌纹，
3: 哦，手掌纹，
2: 对，
3: 这个手掌纹包括指纹啊，
2: 手掌
3: 就不包括手指，
2: 它是手掌、
3: 啊、手指，就是指手掌这个，
2: 对，手掌，手掌，手指是手指、哦、哎，手掌
3: 啊，就手掌，
2: 你拿过来一看，
3: 带生命线爱情线这个
2: 对对对，
3: 这一块，
2: 哎，算命的时候都会看你这块啊，你这什么什么线啊，这那的啊、嗯、
3: 你看那电视剧当中动不动的你就说，我告诉你不行，我跟你说你再不答应我我就自杀，怎么自杀？拿个笔放在手掌这了、嗯，我把我的生命线划断，
2: 生命线划断，
3: 生命线划断，哎
2: 哎，所以说掌纹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当作是身份的标识的呢？
3: 嗯，好像也是人人不一样啊，
2: 是吧？
3: 但这个咱们不知道，
2: 你猜吧。
3: 嗯，
2: 第三个，舌纹
3: 是哪个舌？
2: 舌头的舌
3: 呗，舌头的舌纹。
2: 那人身上还有什么舌？
3: 我以为是那个 snake。
2: 还 snake
3: 那个蛇纹，
2: 你这冷不丁整个英文转 snake， 我还以为说的是中文呢。哪个？那个蛇纹？
3: 哦，还有舌头，还有纹？
2: 有，
3: 我知道舌头有舌苔，
2: 舌苔还有舌齿呢。
3: 刮掉舌苔之后，底下是舌纹，
2: 是不是？
3: 啊，舌头还有纹路。
2: 每个人的舌头长得也不一样，哎，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小触觉的东西，哎，
3: 味蕾，
2: 味蕾的东西、
3: 啊、
2: 是吧？它也有纹路。横的竖的撇着那的
3: 那么是那是不是脾不太好啊
2: 舌纹
3: 舌头好像没有纹，有纹吗？
2: 怎么没有？你打我看
3: 啊，
2: 哎

0: 完了就不想上节目了。后悔了，你这不张罗这事干啥？
1: 你看你让我看的吗？再来看啊。
0: 蛇纹，
1: 哎，好像是谁给我看过他蛇纹中，他中蛇头中有个大缝子。是你吧？
0: 不是我，
1: 你蛇中间没有个大缝吗？
0: 我没有
1: 啊。
0: 嗯，
1: 我一看说哎哪儿不好。
0: 嗯，
1: 哦，蛇的还有纹，这个大家可以回家自己观察一下，这个还真没太注意平时。
0: 哎，
1: 舌头上面也有纹路，
0: 蛇纹
1: 啊，蛇纹。
0: 第四个，音色。那什么是音色呢？就是每个人的说话那个调，那个声音呐，
1: 声音
0: 有辨别度、辨识度。
1: 嗯，
0: 一听这个声，妈沈腾的声；一听这个孙悟空的声；一听这个猪八戒的声，这就是音色。
1: 这个音色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呢？要我选，我就不选他。
0: 为啥呀？
1: 因为现在同样音色人，我觉得好像很多。
0: 即使你模仿 AI 模仿出来，你也能仔细听着听出来不一样啊。
1: 嗯，这个可以，我觉得甚至可以达到90%多以上。
0: 嗯，
1: 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吧？哎。包括有的时候你一听，哎，这不沈腾的声吗？这不谁的声吗？
0: 嗯，
1: 但其实是模仿秀的声音。
0: 嗯，
1: 对，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如果跟什么指纹来比较啊，它有可能不是，
0: 有可能不是。
1: 对，有可能是被模仿。
0: 那大家看看是不是？
1: 嗯，
0: 哎，它可不可以作为身份的？注意啊，这是验证你身份的，那就必须100%。
1: 哦，
0: 对吧？哪怕有一点不一样也不行。
1: 嗯，
0: 第五个，睫毛，
1: 睫毛。
0: 眼睫毛
1: 啊，这也能作为一个选项。
0: 哎，
1: 人体的睫毛是否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就人和人的睫毛也不一样。
0: 你想想，你睫毛跟我睫毛能一样吗？你那么短，我那么长。
1: 我的也挺长
0: 啊。那没有最长，只有更长，是吧？
1: 嗯，
0: 哎，这睫毛
1: 还有啥区别呀？除了长短、
0: 疏密程度，
1: 嗯，
0: 颜色，
1: 嗯，
0: 那各方面也有区别吗？
1: 弯曲不弯曲
0: 啊？
1: 那也就这几个形状了，它肯定没有说指纹掌纹，
0: 嗯，
1: 就是像图画一样那么复杂。
0: 那你就猜喽，
1: 毕竟不就是眼皮上几根毛吗？那你要这么说多了
0: 啊，
1: 眉毛，人的眉毛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
0: 嗯，
1: 长得长短疏密、高矮胖瘦的，
0: 嗯，
1: 有的还有白眉毛。
0: 但是眉毛吧，它可以刮。是不是可以去修
1: 睫毛呢？
0: 你修完之后，它就变
1: 可以揪啊！眉毛可以修，睫毛可以揪。啊，有人
0: 睫毛不是刷的吗？
1: 嗯，
0: 我们拿睫毛刷往外上面刷。
1: 有人睫毛太密，嘣嘣还揪两根儿。
0: 啊，
1: 哎，有人的睫毛还倒卷扎眼睛呢。
0: 哎，第五个睫毛，哎，它是不是人体独一无二，可以当作是身份标识的？
1: 嗯，
0: 第六个，牙齿排列与咬合。
1: 哦，这个还真没考虑过。
0: 想想啊，牙齿排列，
1: 嗯，
0: 与咬合，比如他兜齿儿，他豁牙子，哎，他那个两个小虎牙，哎，这个是不是也是人体独一无二的，可以当作是身份标识的？
1: 我觉得这个不是，
0: 不是，
1: 嗯，
0: 怎么你的牙跟别人牙能排一模一样？
1: 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就是口腔牙齿啊没有任何毛病的话，
0: 嗯，
1: 都长齐了的话，
0: 嗯。
1: 那不都是说上牙微微的有点盖了点这个下牙，
0: 嗯，
1: 然后它这都是这么排列长着的呀，
0: 嗯，
1: 正常的完整的就是不去掉智齿的话，都应该是32颗牙，长齐了不都应该是一样吗？
0: 不一定，有的牙大，有的牙小，
1: 嗯，
0: 有的牙就是这个弧形，有的那个弧形。为什么？你看咱们去牙科医院，
1: 你没说牙齿的形状，你说牙齿的排列和咬合吗？
0: 嗯，
1: 对不对？我觉得排列那不都是吗？从中间1号牙、2号牙不都这么排吗？一直往边上排5号牙。
0: 那它的大小、疏密程度，它排列它才不一样。你咬印它都不同，
1: 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你细微的来说，
0: 嗯，肯定能有
1: 也有区别。
0: 对，当然但我们是这么分析，大家觉得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也许像鱼雷说的，那不一样吗？那有什么可当不要
1: 说？对，我就是说，比如说你都是，比如说、没有什么缺陷，
0: 嗯，
1: 也不兜齿，也不深咬合，
0: 嗯，
1: 哎。也不那个牙长得锯齿狼牙的，就是比如说都长齐了，也没拔过牙，都齐刷的。那么这个牙齿的排列长不都应该是这样吗？就跟五个指头，
0: 嗯，
1: 你只要不是六指儿，那不都是吗？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吗？五个指头都这样吗？它可能有的是长短，弯弯还是直不太一样。
0: 而且你想，随着人呢这一生当中的变化，牙齿的这种变化，那肯定它得会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吃咬完咬一个苹果，苹果咬完之后那个印儿，哎，底下刷齐。
1: 嗯，
0: 有的人咬完之后啊，底下有个沟。你猜为什么有个沟？
1: 为啥呀？
0: 因为它有个牙子凸出来的。它一起咬完之后，它相当于一个大铲子一样，咵，
1: 牙不齐呗，
0: 铲个沟。
1: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0: 有的咬完之后啊，那苹果上有颗牙，把牙拔下来了。你说牙不齐的话，那肯定是五花八门。
1: 来说说吧，
0: 大家来说说啊，
1: 人体有哪些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当作是身份标识的？注意，一定是可以当作身份标识的。一，指纹。
0: 二，掌纹。
1: 三，舌头的舌，舌纹。
0: 四，音色。
1: 五，睫毛。
0: 六，牙齿的排列与咬合。
1: 大连都市之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继续组合。
2: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这个首先说，人体有哪些是独一无二，可以当作是身份标识的？给大家六个备选答案：指纹、掌纹、舌纹、音色、睫毛、牙齿排列与咬合。
3: 哦，嗯，哎，那你说有指纹和掌纹，怎么没有脚纹呢？
2: 脚纹、
3: 脚印儿啊，
2: 可能怕有味儿。
3: 哎呀，我跟你说，其实啊，就是正常的，洗干净的。您说了，脚其实比手干净
2: 哦。
3: 你手成天露在外面，哪儿都摸哪儿都碰，其实手是最脏的。每天为啥要总洗手吗？
2: 那你愿意跟手握手呢，还是跟脚握手呢？
3: 那咱自古以来不没有握脚吗？咱从自古以来一俩人一见面，哎呦，
2: 先脱鞋，哎，你好，
3: 雷哥你好，来脱鞋脱啊，啪啪打脚，
2: 俩人互相碰，
3: 互相一顿蹬，
2: 第二天俩人全灰指甲了，
3: 灰指甲一个朝上俩呗，
2: 是不是？
3: 哎，但你看有那古装片，我曾经看到过
2: 啊，
3: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摁这个手哑嘛。就是你认不认罪，认罪了，然后好像有，就是鞋也脱下来，踩上脚印，踩上打上手印，打上脚印，
2: 是吧？
3: 哎，对，有
2: 啊、哦，
3: 可能得是哪个朝代。
2: 现在按这个手印，一般不都是这个美国这些篮球里边啊，打了 NBA MVP 嘛，是吧
3: ？MVP 啊，
2: 哎，把自己的手印啪一摁，这样
3: 那都是这个活动的一个仪式的、
2: 哎。
3: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觉得可能这既然有掌纹和手纹，有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2: 嗯，
3: 那么脚上的这个纹路是不是也应该是独一无二？脚上也有纹路啊？是吧？
2: 有，也有可能吧？
3: 对不对，也有可能是，
2: 只是比较麻烦。
3: 看看大家怎么选啊？
2: 你到哪去办什么证啊？本来可以用指纹，
3: 嗯，
2: 非得给鞋脱下来用脚纹，
3: 那不一定非得办事儿吧？那我们选下来还有舌纹呢。我们办公室从明天开始
2: 啊，
3: 舌纹打卡，你没有吗？你要说舌纹是独一无二的，
2: 舌纹打卡，
3: 舌纹是不是也可以打卡？有虹膜打卡，
2: 然后
3: 指纹打卡，声音打卡，
2: 然后哎呀啊，一前一后啊，鱼雷在前面，我在后边，呱，鱼雷舔一下，
3: 对我先舔，
2: 你让我怎么打卡？你让我怎么打卡？是不是
3: 啊？就看是不是亲搭档呗、哎。
2: 另外，你说这个
3: 还能嫌乎我吗？
2: 性别上是不是得区分一下？
3: 不用，
2: 男性打卡机，女性打卡机。哎，你是不是你这得就得注意点，
3: 打卡机做成一个梭罗蜜的形状。
2: 梭罗
3: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联想了。
2: 哎呀，
3: 大家的答案啊，人体哪些独一无二的身份标志。
2: 陈小天啊说，这一大早俩给笑死了都。
3: 嗯，
2: 你说这样走路上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呢，你说、嗯、啊，说除了舌纹其他都是
3: 啊、嗯、你说舌纹不是独一无二的、嗯、
2: 哦，
3: 音色和睫毛
2: 都行，
3: 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嗯
3: 啊、哦，这是畅游天下，有几天没过来了哈。
2: 嗯
3: 啊，夏至听兰说了，他说：“哎呀，这一大早上啊，蛇纹呢？”他说：“我上学时也没听说过蛇纹呢，我就知道蛇胎。”这跟我一样，我就知道有蛇胎。
2: 嗯，
3: 他说：“我选掌纹和齿痕。”
2: 嗯
3: 啊，齿痕那就第六个呗。
2: 你要是不知道你个蛇纹什么样啊，你不光知道蛇胎吗？
3: 嗯，
2: 蛇胎很简单，拿牙刷给它刮下去就行了。
3: 啊、
2: 蛇纹这个事儿啊，等你家和面的时候，你舔一下面团子就知道了吗？
3: 啊，印一下，
2: 哎，你一印哦，这就是我的蛇纹，这不是不就知道了吗？
3: 哦，这个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
2: 往你家那个面团又是软和一点的啊，太硬的不好、嗯、啊，不出印儿。
3: 嗯，
2: 哎，
3: 压一下啊。拨开云雾说，他说我选一二三六，
2: 哦，四五没选，
3: 四五
2: 音色和睫毛没选，
3: 哦，一二三六，
2: 一会儿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答案啊？
3: 嗯
2: 嗯，
3: 还有这个洞洞说了，说指纹我就选。一指纹就选一个，
2: 别的不选。
3: 那告诉你是多选吗？
2: 嗯，
3: 他指纹在哪儿都通用，手机呀、打卡呀都能用到这个指纹。
2: 对，多选题嘛。
3: 那你是在这个实用的角度来说，
2: 嗯，
3: 咱们就是纯粹了解自己的人体结构。哎，人体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地方？
2: 嗯。

0: 对吧？哎，你有掌纹可能独一无二，但不用不影响他打卡呀，
1: 是
0: 你费劲呢，那打卡那面积太大了，上去啪你拍一下，他拍一下，三天打卡机坏了。
1: 哎，
0: 伟说了，他说我选指纹，
1: 嗯
0: 啊，二位主持人太欢乐了
1: 啊，
0: 尤其是龙哥笑声太魔性了，
1: 大伙儿喜欢就行，哎，喜欢就行，
0: 笑得好爽
1: 啊。微微说你俩最精了 啊，
0: 怎么了呢？
1: 说这个昨天那个七个一个不是，今天这六个最多有一个不是啊，我就猜睫毛不是吧？
0: 哦，
1: 睫毛自己会自己脱落的，验证的时候都得张张嘴，哎，可以舌纹验证的。哦，你说
0: 张嘴是验舌纹呐？
1: 不是，
0: 不是，
1: 验证的时候视频验证，让你张嘴，
0: 嗯，
1: 是认为证让你证明你是活的，
0: 对，
1: 你是活着的，不是照片，不是视频，
0: 对对对，
1: 它不是为了验证你舌苔，
0: 你的人的是表情，
1: 嗯，
0: 是可以动的，
1: 就是验证的、视频验证的时候啊，让咱们张嘴，他就没说，哎，你把舌头伸出来，请伸伸舌，
0: 这可验证了，可得太搞笑了，
1: 请伸伸舌，请脱脱鞋，
0: 假如感到幸福，你就脱脱鞋，
1: 嘚嘚
0: 都是味儿。曲文秀说了，说研究过，
1: 嗯，
0: 我还比对过数据
1: 哦。
0: 我选指纹和眉毛，
1: 没有眉毛那个答案呢？你怎么那么会选呢？在哪呢眉毛啊？哎呀，我咋没把 DNA 放进去呢？那还用选吗？
0: 没有眉毛，
1: 没有眉毛这个选项。
0: 对，眉毛是刚才金龙说睫毛的时候
1: 啊
0: 说的。我说要睫毛也是，那眉毛是不是也是？
1: 哎，
0: 但眉毛没不是在我们的选项当中哈。
1: 是，这个东华说了，今儿哎呀。有口有点重啊，
0: 嗯，
1: 我选手纹脚纹，
0: 手纹和脚纹
1: 没有脚纹呢，这怎么给扯出脚纹来了呢？今天怎么回事？
0: 那也就是说呀，在我们的这个答案当中，他选的是应该是指纹和掌纹，这俩都算手纹里的呗，
1: 嗯，
0: 然后他个人认为脚纹应该也是
1: 哦，
0: 哎，对不对？
1: 就是人体还有很多其他的，只不过呢，我们只能选几个答案，
0: 对。
1: 哎，
0: 那就是按你说，你应该选一和二，
1: 嗯，
0: 指纹和掌纹都算是手纹里的呗，
1: 哎，
0: 对吧？
1: 对，其实你想想 ，DNA 肯定算吗？
0: 嗯，
1: 虹膜肯定算吗？对不对？眼睛里边的虹膜，嗯，
0: 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1: 不是可能是肯定的呀。
0: 哦，
1: 你看咱们看很多的这个这种就是科幻片里边，
0: 嗯，
1: 哎，有这个密码，然后呢，必须用眼睛膜、眼角膜，
0: 嗯，
1: 哎，嘣扫一下，完才能进去，别人扫不进去，独一无二的。
0: 哦，那是扫啊。
1: 那你以为什么？
0: 我得做激光飞秒手术呢。到
1: 嘚儿
0: 嘚儿一扫，我能看见了。
1: 你这是全飞秒的还半飞秒的？
0: 肯定全飞秒啊，可快了。
1: 花卷说：“那个花卷哪去了？花卷，
0: 我点一下、啊。
1: 花卷人给吃了，
0: 吃了
1: 啊。
0: 花卷啊，指纹打卡机如果变成咬一口验证，是不是就有意思了？
1: 可以想象了。
0: 那就得一次一消毒了。还有这个 Jason 陈。说掌纹肯定有啊，他说因为我健身的地方存东西柜子是掌纹开锁，
1: 哦，
0: 我真的头一回听说。
1: 但说实话哈，
0: 嗯，
1: 是不是开锁老错误？
0: 是吗？
1: 因为掌纹是容易被磨下去的。
0: 哦，
1: 你比如说你老弄桨子，
0: 对，也有可能，
1: 你那个掌纹就会发生变化的，
0: 尤其是在健身的地方，
1: 对吧？
0: 健身撸铁的地方，
1: 你们健身的地方居然用掌纹开锁？
0: 那我觉得健身地方也不应该用指纹呢，因为我总健身，我这指纹就很浅，
1: 很浅。
0: 对，就是磨的，
1: 不影响。只不过开锁的时候，可能它的灵敏度不行了。
0: 啊、对，影响。对，你说对。
1: 哎，灵敏度不行了。
0: 我现在拿手指头开这个手机动漫，
1: 嗯，
0: 就是得使劲摁、嗯。
1: 对，
0: 就你要使劲压那个，那你要总磨手掌，掌纹也是可能会磨掉。
1: 是啊、嗯，所以你们健身那个地方那么奇怪呢？最不该用的一个开锁方式，用掌纹。
0: 啊！
1: 把听你把嘚儿吧嘚儿吧，凑合凑合凑合，然后最后请找管理人员开锁。
0: 不，健身的人直接就拿掌劈了，哗！别白练了，掌纹开锁
1: 啊，行，
0: 全给他单掌开杯，
1: 别瞎叭叭了，还单掌开杯。哎呀，
0: 多开心呢！开杯是为了开心，
1: 是是是。来，这样，咱们呢、先把正确答案公布一下，
0: 嗯，
1: 然后一会儿呢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嗯。而且除了我们在这个答案之外呢，还有很多都是我们人体具备的唯一性的稳定性，而且呢可以测量生理与行为特征的身份标识的东西。
0: 嗯，
1: 公布答案啊，
0: 先公布答案，
1: 一二三六，就是指纹、掌纹、舌纹和。牙齿排列与咬合
0: 哦，
1: 四五音色和睫毛不是
0: 不是，你看 拨开云雾。今天
1: 答对了，
0: 全答对了，一二三六啊！
1: 哎，
0: 咱们先公布答案，一会儿呢，稍后的时间，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广告的时间了哈。
1: 对，
0: 稍后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人体还有哪些可以作为这个独一无二验证标志的东西。

0: 哎呀，七夕快到了，家里的另外一半啊，还有说的，你不用拿什么指纹掌纹，我跟你说，验证你对我独一无二，就是看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哎，我是不是你独一无二的呀？这个时候啪，就是天梭小手表，就给他戴上，
1: 对，
0: 牢牢的给你锁住，
1: 到了一送完之后，美人儿。美人儿，我来了，美人儿，
0: 美人儿随朕出宫。
1: 今天我送你一个天梭小美人手表，千万别误会，
0: 是
1: 我管你叫美人儿啊，是因为我送你的是天梭小美人系列的手表。
0: 对你戴的时候啊，背着点吕布哈，
1: 要不然他我放天化戟，得把你手表带干碎了。
0: 来看一看啊，这个选礼物啊，就在于这个好的寓意嘛。手表啊，戴在你的手腕上。意味着什么呢？从今往后每分每秒都有人呢把你放在心上。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啊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哎，这是一款瑞士手表啊。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说的再好看呢，再怎么样啊，语言呢啊，它相对于你的视觉感官来说呢还是更弱一点。大家不妨啊，你直接啊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你输入一个字表，是吧，你直接看看里边这个形象长相各方面的，哎，喜不喜欢。因为这次呢有三款，一个是这个银盘的钢带款的啊，配的是罗马数字刻度的，一个是棕皮带的那种白盘款的，其实柔和显贵的，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的啊，然后是白盘款的，哎，带这种法式文艺感的啊，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三款。然后呢你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先回复一个字表，你先看看喜不喜欢无所谓，了解了解现在天梭新出的这几款不也可以吗？
0: 对，
1: 而且价格合适啊。
0: 我觉得选表啊，一定要看自己的这个，一个是看品牌，一个是看样子。咱们表都知道吧，它是有钢带的，有的是这个皮带的。但同样是钢带的，它不同的这个形状；同样是皮带的，它不同的颜色配饰都是不一样啊。大家看看喜欢不喜欢。另外呢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合适啊，专柜呢是3000块钱左右，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只要1299啊，秒杀全网这样一个价格啊，非常的合适啊，性价比拉满，但是节目当中啊只限200块，卖完就不补了，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看到了。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